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 0490-382-752 0490-382-752， 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 FM 98.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今晚我要听每天一句台语有意思。

0: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我伫学校教册已经20年啊，我拢甲学生啊讲吼，咱唔呐爱认真读册，佮爱做一个善良的人，爱会晓互相斗相共。啊，咱今仔日要讲的事咧，就是孝敬，是互相帮忙的意思。孝敬汉字写作孝敬，罗马字写作孝敬。孝第一条，敬第七条。孝敬这个词，通常头前拢会加道，组成道孝敬的用法。甲道孝敬意思差不多的词有孝放盘、孝听。孝敬、孝听、孝放盘的孝，拢是互相的意思。孝放盘是较早农业社会时代，厝边隔壁互相斗相共农务，大部分是帮忙修行。这种民间互助的文化叫做孝放盘。那用的团队合作相关的俗语有独卡难行、孤掌难鸣，意思是一个人的力量无够大，较歹做代志。独卡难行、孤掌难鸣，还有公正的卡无得气，公正规矩背记记。得气就是得个机，早前拢捡来下火。公共的碟子一落下来，大家都拢捡了了啊！火气就是第三者，专门讲女性，大家拢提好的去给这个爱人，伊就会有真侪主管，一项就有通真亮相。公正的卡无得气，公正火气归气气。嘛，就是讲团体的人，那拢无要奉献，团体就袂好。那大家愿意付出，团体就会兴。甲这多病的俗语有：一半稀巴啊，转转头。意思就是讲，大家拢干那要做头，无咧替别人，还有团体设想。好事，小金。小放盘、小天、独卡难行、孤掌难鸣、公正的卡无得气、公正火气归气气、一半稀巴啊转转头。今仔日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学台语到小金。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哈！
1: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云端母亲》。这《云端母亲》这一片呢，是在讲述社会新鲜人，他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舍弃了跟家人的陪伴。在过往的记忆里，就这个主角，我们就叫他杨好了。杨跟妈妈产生了种种矛盾。日后呢，杨失去了妈妈，在叔叔的帮助下呢，杨了解到了 AI 线上告别课程。那这个 AI 线上告别课程呢，我们叫他杨杨好了，不要叫他杨，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东西。这位杨杨先生呢，他是不是能够在线上的课程的帮助下获得亲人的谅解呢？而且他能不能够解开他就是心中的心结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部《云端母亲》。
1: 以上您能了解我们的课程内容吗？
2: 了解。
1: 好的，那我们想跟您要亲人在世前的影片或是音档。
2: 影片也可以吗？
1: 是的，影片也可以。
2: 好，
1: 那这样就好了，待会儿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就跟他对话就好了。节哀。

0: 三四五六七八，关静音你不会啊你？
1: 喂妈，我不是说这时候不要打电话给我，在排练。
2: 周六拜拜啊，回家吃饭。
1: 我礼拜六有事情，我应该不能回去啊。
2: 不管啦，你那么久没回家了。
1: 好。
2: 那阿张那边呢、啊？有一个工作有缺啊，你要不要去上上看？
1: 我要挂了。
2: 有固定的薪水比较好，妈妈跟你说。
1: 下次再讲好不好？拜拜。
2: 哎。好啦，妈爱你哦。
1: 好，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拜拜。
2: 拜拜。
1: 喂。
2: 喂，儿子啊，

0: 老板，
1: 你在偷懒。
0: 店长，我想要问，我今天可不可以提前6点先离开啊？因为我们舞团要排练。
1: 今天周末呢，你不能排一下吗？
0: 可能没有办法。
1: 我是做生意的人呢。我跟你讲，你最早就是6点半走，但是我会扣你1000块。
0: 6:15可以吗？我怕我会迟到。
1: 不行，
0: 拜托了。
1: 啊，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了。等下座位去收一下。啊，红豆记得要冰哦。
0: 好。

0: 暂停一下。凯杰，谢谢你的参与，我们已经换人了。好，我们继续。
1: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喂，
2: 我妈，我不是说不要在这时候打电话给我吗？我是排练。
3: 洋洋，你怎么还没回家？你不是答应我你今天要回来吗？你大姨还在问你不是在剧场工作吗？啊，什么时候有票？阿公还在问你，如果在剧场混不下去，
2: 你可以不要再讲这种话了吗？你到底想要我怎样？我就已经跟你说了，不要再跟我讲话。然后我记得你叫我罚跪两个小时，结果半个小时就要起来吃饭。
3: 我也是会心疼啊。
2: 然后后来好像我还是跟同学打架，是不是？然后就还被叫到校长室，校长觉得蛮白痴的。
3: 所以啊，妈就跟你讲，情绪管理是很重要，不要因为情绪而做了什么后悔的事。
2: 妈，对不起。
3: 对不起什么？
2: 对不起啊，当初一直在凶你。
3: 没关系的啦，你是妈的宝贝啊。
2: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妈妈会继续活在你的心中。不会，能帮助到你是我的荣幸。节哀，拜拜。
1: 感谢您参与线上 AI 语音生成告别课程，续约相关问题请按一。如需专业服务，
2: 我们经常因为梦想而舍弃陪伴亲人。我们经常认为亲人会永远都在，任何悲伤和快乐的回忆将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但爱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生命中都会遇到不同的爱，它不可能时刻在我们身边，但它可以永存在我们心中。
3: 听完这个影片，有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想念你的家人，打个电话给他们吧。

一般呢，我们想象当中，就媒体上呢，也从来不会缺豪门恋情故事。从企业接班人的奢华婚礼，到名媛千金情归何处的八卦消息，再到偶尔传出的婚变传闻，这些新闻总能够轻易的登上版面，而且被人们在茶余饭后之后津津乐道。这个呢，或许是因为在许多人的想象当中，当一个人拥有显赫家世、名校学历、财富跟社会地位，那婚姻呢，理应比一般人更稳固更幸福。因此呢，无论是对其感情生活的窥探，或是跟刻板印象不同的反差情况，都格外吸引众人的目光。可是最近呢，在美国爆红的一本离婚回忆录，就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问：如果连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都无法避免所托非人，婚姻走向破碎后的诸多惨痛代价，那么财富跟地位究竟能够替爱情解决多少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书中的主角。这个书中的主角呢，也是本书的作者贝拉，他无疑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他本人呢，是哈佛大学部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他拥有企业法律执照的高材生。他的父亲呢，是媒体大亨，也是美国著名老钱家族范德比的后裔。那母亲呢，也曾任纽约都市规划局长，是近代都市更新的专家。外祖母呢，就是一代流行文化代表，时至今日仍然被时尚媒体提到她的品味。那这个主角呢，他在纽约大型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时候呢，认识了后来的先生，两个人在一段甜蜜恋爱后步入婚姻。婚后呢，他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转向公益领域接案，而且成为三名子女的全职母亲。由于父系跟母系家族都资产雄厚，那依照家族惯例，女主角在婚前呢，要跟未婚夫签署一个婚前协议。诶，没有想到呢，当律师拟定了一般常见的版本，却被他的未婚夫否决，而且修改，将婚后收入排除于未来财产分配之外。简言之，两个人在婚姻期间累积的多数资产，除非特别注明为共有财产，否则呢，就不列入分割范围。那即使是身为律师，一再提醒这违反常规，而且对你到婚后身为全职母亲的女主角极为不利，可是呢，在未婚夫的说服之下，女主角还是签了。呜呼，那既然签了，我们就可以猜到后面发生什么事啦。多年后，主角的先生成为纽约金融业的高阶基金管理人，年收入上看百万美元。然而就在疫情期间，事业攀上高峰之际，他跟同事发展出婚外情，而且东窗事发，马上要求离婚，留下三名孩子给女主角照顾。这个时候按照婚前协议，两个人结婚期间先生的优渥年薪，女主角无法得到半毛钱。当然依照女方代代相传而且累积增生的资产跟信托基金，就算是没有固定收入，也不至于为生活费跟子女教育基金发愁。可是关键就在于两个人婚后入住的曼哈顿高级公寓跟玛莎庄园岛，他这个豪华度假别墅虽然全是动用女主角的信托基金购入而且装潢的，当时的产权可是登记为共同持有哦。那两个人谈判离婚的时候，先生的诸多作为更让女主角感到心寒。他一方面主动放弃监护权，迅速购入而且搬进曼哈顿另外一个高级小公寓，那新住所就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要给孩子们的空间啊。另外一方面就要求女主角出钱买回她的财产持份，包含她用家族信托基金购入的两处高价不动产。那双方律师为此攻防数月，直到最后正式开庭前的一个小时，男方才撤回对房产权益的主张。上述这些争产风波已经让人够疲惫了，谁知道相较于之后女主角的遭遇，这些不过是个开胃菜而已呢。

在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在监护权跟财产权上撕破脸并不少见。可是呢，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除了作者用细腻文笔写出一路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之外，他还透过丰富的现场画面描述，让一般人能够一窥上流社会顶端极其现实的人际运作。就像作者在书中描述，他的生母跟外祖母其实也都经历过隐忍丈夫外遇跟婚姻破裂。他原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位顾家成功而且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打破这种隐性的家族循环，没有想到呢，当婚姻走向尽头之后，丈夫不但没有愧疚或是挽回之意，反而理直气壮地离开。他也曾经上脱口秀女王欧拉普的节目分享这段故事。这一集呢，上线 2.5 个月后呢， YouTube 点击率已经超过390万。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段是，据他描述，当夫妻一起向孩子宣布离婚的消息后，男方竟然开口询问，我肚子饿了，可以帮我做个三明治吗？女主角表示，当下脑中闪过无数念头，却还是起身做了。她在访谈中解释，那么做并不是原谅，而是希望在孩子面前维持最后的体面。然而，也许正是这份所谓的体面，最后就成了压垮女主角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她离婚消息开始传遍玛莎庄园岛时，即使她跟孩子们仍然住在岛上，而且继续参与俱乐部的活动，可是呢，其他会员已经在谣传他的会员资格需要重新审核。富豪圈的夏日泳池派对跟社交活动从此竟也经常不再邀请女主角。根据他表示，即使参加了聚会，过去上流社交圈中的好友不是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对到目光却不知该怎么跟他说话。婚姻里犯错的明明是男方不是女方，可是呢，为什么女方却要为此承担社交冷落，也因此陷入严重的情绪低潮。

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最难理解的或许不是离婚跟争产风波，而是女主角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些高级俱乐部派对邀请跟社交圈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在台湾，如果人们谈论豪门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企业规模、家族资产跟财富排行榜。可是你在美国东岸的所谓豪门文化里，真正重要的往往不只是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更是夫妻形象、孩子学校、俱乐部会员资格、慈善董事会席次，以及这些背后所代表的数代累积下来的人际网络。换句话说，女主角失去的不只是婚姻，而是一整套以夫妻为单位运作的社会身份。当婚姻结束，朋友被迫选边站，邀请函不再寄来，原本熟悉的社交空间对她而言不止突然变得陌生，更有严重的被降级排斥的感受。这种失落感呢，未必会出现在财产清单上，可是可能呢，比金钱损失更加难以承受。当然，这些都是女方说法啦。那这本书出了之后呢，就在快速雄踞美国畅销排行榜之余，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跟讨论。例如，这个书出版的契机，其实是女主角先前在《纽约时报》副刊投稿的散文爆红之后，出版商主动邀约。可是当书出版后，上流社会内部对此家丑外扬的事情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把离婚这种家务事拿来公开谈论是有失身份之举，有人则指出作者十分自私，不顾孩子将来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也有人认为他当年自己就不应该答应修改婚前协议，事后又来出书抱怨巴拉巴拉巴拉。可是同时间呢，也有很多人感谢他的诚实跟勇敢，愿意将自身的失败跟脆弱摊开检视。有人注意到双方即使离婚后仍然尽可能避免让孩子卷入冲突，更多人则表示看完本书后呢，自己正重新思考婚姻当中的财务安排跟权责分配。那这本书呢，在2026年1月出版，到三月就宣布拿下了改编电影的版权。这个女主角呢，也已经找好了。那表面上呢，这是一位豪门千金的婚姻回忆录，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位上流社会田野调查报告。当童话故事结束之后，那一些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人们究竟如何生活呢？女主角面对人生危机的反应、处理、振作、重生，也证明了无论出身贫富，人们都需要学会坦然面对低谷，而且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那这个作者说，读完这本书之后，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谁辜负了谁，而是一个看似已经拥有一切的人如何在失去婚姻后重新认识他自己。或许这也是很多豪门故事让人着迷的原因吧。就我们这种乡亲朋友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我们以为自己在偷窥另外一个阶级的人生，最后却发现无论姓氏有多显赫，家族有多富有，人们终究都在面对同样的课题：如何被爱，如何失去，以及如何在失去之后继续往前走。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1.1 Lisbon Program， 我是 Elsa。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8.1 This is Midnight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好啦，嚟到啊的绝途啦！你哋啱啱如果有听到我哋八至九嘅时候咧 ，FM 咧就知道我哋今日咧就系三个女人一个虚啊！咁亦都有位新朋友咧嚟咗我哋呢个榴莲俱乐部啦！咁而家你听紧嘅咧系九至十一嘅榴莲数码港，有我麦远喺度，咁另外两位啊自己再介绍一次啦。
1: Hello， 我系小米。
2: Hello， 我是 Polly， 是今天的嘉宾。
0: 是啊，咁啊嗱，头先如果你有听八至九嘅 FM 嘅广播咧，其实就已经我哋访问咗少少关于 Polly， 究竟佢嘅 background 啦，嚟到我哋澳洲究竟而家做啲咩咧？因为佢嚟到都算系一个几新嘅香港人啦。咁啊，跟住第二部分咧，我哋就揾咗澳洲应该话喺香港嘅澳洲大学校联会嘅主席阿彭汉兰咧，就帮我哋做咗个访问，就讲紧关于喺香港呢个大学校联会咧，究竟做紧啲乜嘢嘢。咁嚟到我哋而家嘅九至十一，翻翻嚟 DJ 图咧，我哋就先不如再 check check 下啦。咁啊，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礼拜好似都好多嘢咁样发生咗。咁啊，包括我哋啱啱礼拜一，我唔知道大家个手机有冇响过。嗰、那個 alert 咧，嗰個，但我哋澳洲就第一次有呢個 alert 啦。但我記得好似如果你哋係，尤其是阿 Polly 係兩年前先嚟咧，我記得香港係咪 covid 嗰次有一次試過就全香港冇人知道發生咩事，跟住咧俾人鬧到死咗喎，係咪嗰次好嚇人啊？
3: 係啊係啊，我記得嗰次個 message 係唔係啲特別超級嚴重嘅嘢嚟嘅。
0: 佢咪就話好似都係 testing 啫嘛，好似係啊，啊唔係，好似嗰時 covid 唔知要咩去醫院嗰啲咁上下嘢，總之我記得係 covid 嗰陣時嚟嘅。
1: 嗯，佢我記得鬧嘅原因係因為佢用咗好多錢去搞呢一樣嘢，但係出嚟個 message 唔係話真係好重要。咁啱咧，就係嗰陣時有打緊仗啦，大家都以為係咪邊個國家要打到嚟啦，咁樣引起恐慌。
0: 哦，我就記得好似係應該係 covid 嗰啲時間咧，幾年前嘅啫，都幾新。咁我哋啊澳洲都有啦，但係好快啫，嗰個響個聲，我唔知，因為我有翻工，因為我就做長者服務，我都有通知咗啲所有長者啦，話兩點鐘。你个电话会自动会响嘅，唔好惊。跟住佢哋就问啦：我要做啲咩？要做啲咩？我唔使做啲乜嘢，你只需要慢慢熄翻个电话就得啦。咁同埋都原来好短咯，嗰个只系响咗一段仔就冇啦，
3: 几秒两三秒就完咗啦。
0: 系啊，即系唔系太吓人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就见到而今琴日我都 send 俾你哋啦。我哋香港人嗰间银行咧，佢就会撤出咗，将会喺18个月后咧会撤。佢哋嘅 retail banking， 即係呢個，譬如好似平日我哋入錢啊、借錢買樓啊、買車嗰、那個 retail banking 嗰部分咧，就會賣咗出去，就會變咗係撤出咗澳洲業務。不過佢就啱啱今日就補充翻啦，其他嘅業務佢哋就冇撤出嘅，就只係 retail banking 嘅。咁、我知道好多香港朋友咧移民過嚟澳洲嘅時候咧，都會喺呢間 H 字頭嘅銀行咧喺香港開咗户，開咗一個 global account， 跟住咧啲錢就可以兩邊咁轉嚟轉去就比較方便啲咯，咁所以我都知道会影响香港人会几大。
3: 系我
0: 系啊，你有份
3: 系我唯一嘅 account 喺澳洲，暂时睇嚟要开多个啦。
0: 系咯，但系你唔觉得唔方便，即系只系用佢一个，你唔觉得唔方便？譬如提款啊，或者攞钱或者其他嘢。
3: 因为而家好多时候都系碌卡嘅啫嘛，
0: 系
3: 咁系 OK， 同埋佢个 cash rebate 都比较多嘅，可以 cover 到debit card 嗰个手续费。但系佢唯一唔好系佢冇 pay ID。即系而家系好兴，即系朋友成日听，我系冇 pay ID 啊，到而家都。
0: 咁即系你而家嚟紧 plan 紧就应该呢18个月内咧，就要将你啲财富就要转去其他银行或者转多去几个银行咁样。
3: 系啊，
0: 哦 ，OK， 会唔会好麻烦咧？
3: 应该唔会嘅，同埋我觉得长远嚟讲都要换翻个澳洲 account 比较稳定啲嘅、
0: 不过我记得佢个 global account 就可以同你香港嗰个 link 埋一齐，咁要你可能香港转钱过嚟啊，或者呢度转翻钱过香港都会比较方便咁样样咧。
3: 系啊，系、
0: 因为我就见我好多朋友都系开咗呢个户口过嚟，跟、住我就话啊唔方便喎，你哋如果真系即系虽然而家就话唔系好用 cash， 咁有时耐唔时你都要，你知啦，我哋啲亚洲铺头好兴要俾 cash 又平少少俾你噶嘛，有时都要袋住100几十蚊喺身嘅。OK 嗱，咁跟住落嚟咧就有好多骗案啊，咁我之前我就收到昆士兰警方咧就话有大家可能有时候有啲 message 会收到话警方。send 个 message 出嚟，即系可能要你啲个人资料啊，或者要啲乜嘢？譬如可能攞你啲譬如啲银行 financial 嗰啲，佢直情咧嗰个电话号码系 pretend 咗，譬如West End 嘅警局啊，或者系另外一度地方，咁就所以叫啲朋友咧要小心啲，所有嘅。 警方是不会问你拿你的personal 的资料啦，特别是 financial 啦，亦都唔会叫你去买点数卡啦，亦都唔会叫你过钱啦，咁样样。咁我唔知道你哋喺度有冇收过类似嘅诈骗电话咧？
1: 我今日有收到一个，我唔知佢系咪诈骗电话，但系我即系一开始嘅时候系电话录音啦，咁佢就问我话要广东话定系要用英文。咁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会有广东话？但系佢来电显示咧系一个澳洲嘅电话嚟嘅，跟住我就连接咗去广东话嗰度啦。咁咧嗰个人咧就变咗讲普通话嘅，佢就问话：，哎，你系咪最近有买旅游保险啊？帮你出出张单啊？
3: 系真人嚟嘅，真人声嚟嘅。
1: 系啦，一开始系一个
0: 陈果瑜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
1: 然后佢话我帮你推出账单，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佢问我资料嘛，即系你下一步就要问我个人资料啦。咁我就话，哎，咁你唔使帮我 check 啦，唔该晒。咁跟住就 cut 咗佢线啦。
2: 咁有礼貌
0: 嘅。OK， 咁但系我喺呢度我就真系冇乜点，可能有阵时候譬如一啲唔熟嘅来电显示，或者系冇来电显示，我就尽量唔接咯。咁所以我就冇收过呢啲嘅即系诈骗电话咯。Polly 咧 ，Polly 嚟咗两年有冇收过？
3: 有啊，好多啊，
0: 好多添。
3: 基本上一个月至少都一两个。即系我见到个来电系 New South Wales 啊，即系唔系我哋 Brisbane。
0: 咁你有冇听过佢有阵时？因为可能有啲可能有啲公司真系佢哋个 base
3: 系
0: Melbourne 啊 New South Wales， 佢真系会打嚟。
3: 系啊，所以我真系有听咯。咁佢一嚟就系录音，佢系用英文讲话 immigrant 或者我哋个 visa 有 problem 啊。咁正常应该冇 problem 嘅。跟住佢下一句就系用普通话。就叫我选择究竟要用咩语言，咁我就心其实正常唔会俾即系 language choice 所拣噶嘛，跟住所以我就冇揿入去噶啦，已经。
0: 哦，香港咧，香港有冇收过呢啲咁嘅？应该香港好，我咧翻到一翻到香港咧，入翻自己张香港张卡咧，就已经好多呢啲咁嘅 message 啊，有啲唔知咩打电话嚟啊，嚟做推销。香港好多咯，
3: 我
0: 觉得。
3: 我早排 WhatsApp 收到一个好好笑啊，唔知 WhatsApp
0: 叫你投资系咪啊？
3: 佢话我系住你楼下嘅边个边个，你琴日好嘈噶嘛？但系我而家楼下系地底啊，冇人。
0: 喂，我喺我喺 social media 都有见过人哋 post 过呢个，就系又话你屋企咩漏水啊？定系咩咩或者可能就
3: 系
0: 话噪音啊？
3: 系啊，我住你楼下咁咯，好笑咧！我都冇复佢，笑完就算。
0: 我好多年前咧，其实收过一个，即我仲记得唔知年初三、年初四，之前一晚已经蒲到死嘅，跟住神即系唔系神早嘅十一二点咁有个电话响，跟住佢一味喂，咁我又喂，咁我又喂，跟住咁我又唔知未瞓醒，我话你系表哥，佢话系啊，我系你表哥啊，跟住我就。啊！我嚟睇下你讲咩先，跟住佢就第一次就冇咩嘅，跟住再又话，我而家咧就我琴晚咧就喺深圳度，俾唔知嫖妓俾人周咗入咗去公安局，就呢啲钱嚟赎我，跟住我已经火嚟噶啦，年初三定年初四朝头早
3: 咁勤力啊！佢哋
0: 系
3: 即刻开工佢，
0: 跟住我咪敷衍完佢之后，我跟住佢即不停咁 send message， 我就报警，跟住但系咧报警佢就话哦呢啲咧就即系。你有冇即刻损失？有冇损失嗰次？我冇。佢咁啦，咁你上网度报警啦，咁样。因为我话吓，咁唔系应该去最近嗰、那个报案中心嘅咩？因为我应该最近嗰时应该系落西湾。佢话西湾河嗰个唔关事嘅，咁样样。咁哦，佢话一系我就派军装上嚟同你落后宫，咁我又唔使啊，年初四唔使揾两个军装上嚟，咁咪尝试系喺网上面报警咯，我就系试过嗰次，但系当然系无疾而终啦，呢啲嘢都系，因为我话喂，我有佢电话，佢有来电显示，你会跟噶，即系佢好敷衍你咯，我会觉得系，一日可能佢已经唔知道接触咗几多啦，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又系啲政府嘢啦。大家应该好多时听到，或者好多时收到啦，就系8月11号就系我哋澳洲嘅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又有留意香港咧，又会见到香港都系今年做人口普查。跟住我谂谂啊，多数都系每十年做咁啊，香港就咁啊，已经十年啦。咁但系呢度咧，我又记得系又系 Covid 嗰阵时做过一次。咁我就觉得呢度做人口普查咧。就同香港好唔同，我唔記得咗近年嘅人口普查喺香港係咪都係有人上嚟你屋企做，定係喺網上面填定係填翻啲資料噶？
2: 已經唔記得啦。
0: 我都因为我好多年前，即系我好真系好多年前，真系读书嘅时候咧，我有去做过人口普查嗰啲调查员嘅，真系你要去上堂啦，跟住佢就派你去某个区某几栋大厦，你就去洗楼咁逐家逐户问下佢你有几多人啊，有几多都咁，但系就亦都系唔会问 finance 嗰啲嘢嘅。但系呢度就好方便啦，我好记得系几年前真系 covid， 我估可能五年前啦，我唔会话做人口普查，只系。嗰時需要話你當日，譬如可能八月十一號幾多點嘅時候，你屋企入邊有幾多人會喺你屋企入邊？咁、只係咁樣報翻個人數就得嘅咯。好似我唔記得
3: 自己報，
0: 係啊，你應該係會收到一封信，即係 whatever 你係住户又好，或者你業主又好，其實總之你嗰個單位係應該會收到封信，或者可能應該唔係 email 嘅，係信嚟嘅，咁你就填翻。send 翻过去就得噶啦，咁所以呢几个礼拜咧，大家可能喺social media 咧就有好多 alert 出嚟，叫 warn 大家就话你如果有好多人咧，可能会扮人口普查嘅上门、去敲你门，问你攞个人资料点点点点。咁今日咧，终于就呢个统计处咧就出咗一个announcement 啦，亦都接受咗传媒嘅访问啦，就话其实咧佢哋咧系。冇收过任何 report， 有人话会系有呢一样嘅呢个情况发生啦。当然啦，因为 census 都未开始，我觉得系。咁但系佢就话大家要 alert 嘅，咁就千祈唔可以俾自己嘅太多个人资料啦，包括银行资料啦、金钱啦，或者佢叫你俾钱咧，呢啲系全部都唔会 census 嗰边去，即系统计处去帮你去会问你嘅。不过佢话。即大家会收到封信，但仍然都有机会有政府人员会或者一些调查员统计处的调查人员会上门，是因为为什么可能有些人可能邮递不到，他可能上门派那张 form 给你，又或者给了 form 你你不 reply 他，那他就可能派人上门敲你门就拿回资料这样。但是所有的调查员都是有制服的，还有会有个 ID， 所以呢就政府那边就呼吁了，大家如果遇到真的有人敲门说自己是这个调查员上门来做 census 的话，看看他有没有着制服，还有看清楚他的 ID 咯。不过 ID 我觉得现在很容易做假嘅啫，系嘛？系啊，咁但系我 send 咗俾你哋睇，香港有单呢个骗案咧，就系、是又系收到 WhatsApp， 收到电话，居然把声系同佢爸爸系一样嘅。咁跟住咧，我又睇呢个东张西望啊，同埋睇呢个香港新闻就讲呢、這个男人就同佢老豆都系做生意嘅，咁。他就说他老豆呢就说有啲转有啲急钱要用，咁第一次好似就俾咗话要100万嘅，咁佢转咗100万俾佢啦，跟住就陆陆续续咁样就话唔够钱啦，跟住到最尾係个仔话喂我真係冇晒钱喎，跟住嗰个就销声匿迹啦。但我想问，点解唔会问下佢老豆点解会咁样？终于系过咗1000万咯。
3: 哇！
0: 跟住呢香港嗰啲咁嘅科技嘅所谓的咩嗰啲 consultant 啦，或者一啲专业人士咧，就话最好咧，大家 WhatsApp 咧都用啲月后积分嗰啲嘅 function 咯。但我跟住又睇咗另外一条片，就系嗰有一个人就系要追钱啦，追翻个无良嘅的士行嘅钱，要追翻啲 deposit， 佢就系要揾翻所有佢哋 WhatsApp 之前讲过啲乜嘢。喂，咁究竟系要留底啊，定唔留底咧？而家究竟系
3: 哇？我觉得要留底保障自己嘛。
0: 是啊，咁但就而家可能真係嗰啲偽冒集团呢就好犀利啦，即係将你把聲啊。
3: 咁咪用 AI 去模仿佢把聲
0: 嗰啲係咪叫 DeepSeek 㗎？
1: 用就係用 AI 囉。
3: AI 囉。DeepSeek 係其中一个 AI 嘅元件，或者其中一间公司。
0: 係。係。哦 ,ok。咁总之大家都係要小心呢个网络安全嘅问题。咁啊特别啦，而家嚟紧就 census 啦，大家收到封信咧，记住要填翻去。咁如果收唔到嘅话咧，就睇下会唔会人上门啦。但系应该系每人都会收到嘅，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如果有人上门就睇下佢 ID 啦，同埋睇佢有冇着呢个呢个制服啦。咁如果有疑问可以打翻去 census 嗰边嘅，咁样样啦。好啦，咁一阵间咧，转头翻嚟咧，咁就我哋今日嘅主角啊。 就是 Polly 啦。咁佢会讲多啲关于佢嘅而家喺澳洲嘅工作啦，同埋究竟系佢而家做紧嗰个行业，或者佢而家做紧嗰种艺术，究竟系啲乜嘢嘢咧？咁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咩系落画嘅。咁我哋以为。啲電影啊，上咗影跟住落畫咁啊，唔係嘅，咁啊係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嚟嘅。咁啊，跟住不如我哋聽隻歌翻嚟，跟住就交個時間俾阿 Polly 啦。

0: 啱啱听过系好快会开演唱会嘅古天乐再 feature 农夫嘅《天下一家》。
1: 大家好，我哋卡啦
2: ，We are you， 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1: 九月二号布里斯本，九月四号墨尔本，九月六号悉尼。
3: 另外，衷心感謝大家對於卡拉喺 Brisbane 嘅眾籌啊，因為有你嘅支持，可以帶我哋嚟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
1: 耶、yeah. ！到時期待同大家見面啦！
2: 到時見，九月見，
1: 到時見。

0: hey,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好啦，又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咁今晚咧就有我麦丸啦，另外有啊烧卖啦，仲有我哋嘅靓女嘅嘉宾啊 Polly 啦。
3: Hello。
2: 好啦，头先讲过啦，呢段时间咧就全部加晒俾你噶咯 ，Polly。你自我發揮
4: 啊，個人 talk show，
3: 係
2: 啊，喂，咁但係都俾翻少少資料俾大家啦。咁啊，頭先我哋喺八至九嘅時候咧，就喺 FM 嘅時候就已經訪問咗阿 Polly 啦。咁啊，其實佢原來嚟咗澳洲都係兩年嘅啫，非常之新。咁嚟到佢就創咗翻新嘅事業 ，which 係同佢香港份工係好唔同嘅。咁啊，不如你講多啲咁多添啦。
3: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 Polly， 我是一位落画的艺术家。落画呢是火字边加个角的那个落的。
2: 落印的落。
3: 落印的落画就是画画的画落画。那落画是什么来的呢？这个媒介其实都比较少人做的。even 香港我的印象中都真的很少很少人做。那落画是什么来的呢？少少 history 啦，其实西方或者东方都有文献记载的。但如果长一点历史呢，是中国2000年前西汉末年已经有的一个媒介来的。当时呢它叫做落花，花朵的花。咁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火针刺手。是当时的人就用一些铁针去烧热它，即冇燈噶嘛，咁佢哋就用蠟燭上面嘅火燒熱佢，然後就畫喺一啲唔同嘅物件上面。當時係可能用竹啊，一啲宣紙好薄嘅宣紙，佢哋畫花先嘅，咁所以當時就叫做落花啦。咁而一路開始 develop 落嚟，都即係落畫都有佢興盛嘅時期啦，但亦都有佢開始冇咁 popular 嘅時期啦。咁早幾年2021年咧，咁中國就將落畫列入咗做非遺嘅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樣嘢。咁所以喺中國而家佢哋又開始普及翻，或者佢哋大力去推崇翻呢一個媒介咯。咁中國你會喺雲南或者南洋即是河南那边会比较有一些的店，他们会宣扬这个媒介咯。还有中国他们会多些师徒制关于非遗的东西，which is 都好的，可以保存这件东西。
2: OK， 因为现在其实Polly 就带了两幅他的落画的作品，我们到时就会摆回上网。就我想问落画，因为你刚才讲过就是要用一些热的东西，好像是雕琢或者蜡出来，是不是一定要在木上面做的呢？这件事
3: 一定的。其实现在有些 artist 他们会在一些皮啦，一些姜皮，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帽啊或者一些 boots 那里做一些的落印下去的。或者木啦，我自己会揀木去做啦，因为我鍾意木嘅香味，同埋木都有好多种，我一阵间可以讲下唔同种类嘅木出现个效果系点样。
2: 但
3: 我自己最鍾意用喺木上面。
2: 咁如果譬如而家你话緊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样嘢系呢个手艺啦，有冇话一定要喺应该有没有说一定要用什么 materials 啊，或者怎样为才可以是成为他这个落画那个的要求这样的。
3: 其实看地方的，因为中国内地他们即对非遗有个要求啦，他们是真的你要有师承啊，或者你要有个 history show 到你家族遗传人。跟住佢哋嘅师徒制度都几 strict 嘅，你可能要抌一嚿钱落去，可能跟呢个师傅几年。跟住你先至可以 claim 做呢个非遗嘅遗传人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尝试做呢个媒介嘅，咁其实唔一定中国嘅，其实加拿大都比较多 artist 去做落画嘅。我估计原因系因为加拿大佢嘅枫叶，即系嗰个叫枫木啊，系啦，系比较 popular， 咁同埋枫木系比较适合做落画。咁所以西方嘅话就係加拿大比较多人，其实澳洲都有少部分嘅人做落画嘅。
5: 我呢见到呢个落画啦，我见到有深浅之分啦，跟住又有大小啦。我想问深浅呢，你係咪特登如果深啲嘅地方就会更加大力少少印落去？
3: 我哋唔会用大力，因为大力嘅话反而会伤到你个支笔，我哋会系停留嘅时间耐啲，因为我系用热度嘛，咁你其实你 stay 喺嗰度，佢咪 burn 得越耐咯，咁你留耐啲，咁佢就会越黑，你快啲嘅话佢就会越浅色咯。咁但我而家用咧就唔系当时嗰啲用针烧热佢，而家系有部落滑机，咁系插电嘅，咁就系可以校 temperature 嘅，咁就比以前方便好多啦。
5: 咁如果你要画呢一幅画啦，你带过嚟啦，见到有鹦鹉，又有好多唔同花草树木，你系咪用咗好多时间嚟整噶？用咗几耐啊？
3: 哇！我而家手上面有两幅作品啦，一幅就你当大约系 A3 size， 即系两张平时大家即系印出嚟纸，大约 A3 size。呢幅就都多过十二个钟。
5: 哇！
3: 嘅咁另一幅咧就 A4 size 啦，咁呢幅都有十个钟嘅。咁点解咁耐咧？我可以讲下其实。由我搜集材料啦，我首先我要去当地，即系我 Brisbane 入边有间木厂啦，我都成日去嘅，我要去揾适合嘅木材啦，然后我要起稿啦，即系喺纸上面起稿，谂好一个构思啊，个 composition 先啦，然后我要去打磨块木啦，我要佢平滑，我先至可以方便到喺上面作画嘅，然后我就用铅笔起稿啦，跟住就先至到去我真系落啊烧嘅嗰个过程，咁烧完啦。我就要再上油，上翻个护木油去保护佢啦。因为其实木材你系会即系 even 佢 chop down 咗啦，佢其实都系有生命嘅。佢会根据天气嘅变化、温度、湿度嘅变化去有所改变嘅。咁所以护木油系必须嘅。咁仲要等佢干啦。咁所以其实前后夹埋，即系如果咁多工序夹埋，其实至少都要五六日嘅时间。
2: 头先你讲有护木油啦，咁又因为天气都会有变化啦。譬如一张这些的落画可以保存到几耐的呢？
3: 哇，其实可以好耐的，就是看你保存的方法。我
2: 都是挂出来的，我拿了回来，
3: 是
2: 不
3: 是？是啊，其实你挂出来你千祈不要冷气机对着它，亦都
2: 不要太湿。
3: 是啦，不要有加湿气那些香薰在它下面喷着它，亦都不要有阳光直射。系啦，咁基本上就可以保存得好耐。
2: 头先你讲笔咧，即系嗰个落画个笔咧，嗱，我咧就曾经见过香港有啲咧好类似嘅嘢啊，就
3: 系
2: 好多锁匙扣
3: 啊，
2: 或者啲人结婚啊就会整个样嗰啲，系咪类似嗰样嘢啦？
3: 系一样一样。
2: 我以为嗰支系辣鸡嚟嘅添。
3: 可以叫辣鸡，因为其实咧，辣鸡是你可以焊接一些东西嘛，即可能你电路上面你焊啲铁啊，跟住融咗你就可以固定它，其实是理论上是同一样东西。但是我现在用的那部它是真的 for 落画 pyrography 的机。有些不同呢，就是它的笔尖呢你可以换的。但是辣鸡它就是得一个头，就是 for 你辣嗰嚿铁融咗它嘛。这个就是个分别咯。
2: 咁同埋係咪真係咁会係单色呀，定係会唔会有啲人都会有 color 嘅呢？
3: 会嘅，你剛才讲过好耐年前呢，即係香港旺角某一个地方好 popular 呢，嗰个佢会加颜色嘅。咁我就暂时唔想加颜色住，因为落画其实传统佢都係黑白为主嘅，因为落为主，土色为辅。咁所以佢哋大部分传统嘅落画都係冇乜颜色嘅。但我可能之后未来的创作可能会加一些颜色或者加其他的 material 下去。
5: 好靓啊，这画真的。真的。风格呢是即仿真啊，这些麻雀呢不是那些卡通的 style， 全部都是真实的 style。
2: 麻雀是 Sparrow 啊，是吧？
3: 是
2: 啊，不是那些。那些
3: 不是上星期的麻雀。
2: 但我见你很喜欢做雀仔，因为刚才我们在八至九访问你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来到澳洲第一件作品你都是用雀仔去表达一些的 message 啦。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雀仔？你有没有做其他的造型啊？
3: 有的。雀仔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香港呢你最容易接触到的野生动物就是雀仔咯。是啊，你周围都会见到麻雀的。咁而我嚟咗澳洲之后，我喺我 studio 创作呢，咁我望返出去 backyard 呢係好多雀嘅。即係呢度澳洲嘅雀係好新奇呀，对我嚟讲好大隻呀，每一隻都。
2: 好食好住啊！大家
3: 四只狗咁大只，
5: 咁大只，
3: 有啲系咁大只，嗰啲咩牌啊，嗰啲系咁大只，大只过只狗啫。系啊，咁所以我就将雀鸟去比喻一个身份认同啦，咁就放喺我 Fine Arts 嘅作品入边咯。咁除咗雀仔，其实我近排都开始有做一啲雀仔以外的动物的，咁我有做一只叫做Spotted Tail Crow 啦，中文叫做一只叫游鼠啊，一只鼠类嚟。咁呢只动物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其实是我partner 去研究的一只动物嚟嘅，咁都 inspire 到我想将呢只动物放在我的创作入边。
4: 嗯 ，OK， 咁譬如你做一张落画，头先你讲都要十几个钟啦，咁但系。构思咧，你每开一次做一幅嘅画作嘅时候，系有咩会trigger 到你去谂住做呢个题材？
3: 有两款嘅，即系有两个方面嘅。一方面就系睇下我接触过到嗰块木材，佢俾到啲咩灵感我。系啦，即系我好好特别嘅系，我去木厂揾木嘅时候咧，其实好难拣到一块啱嘅木嘅。有少少似去街市买餸嘅感觉，就是你要揀块啱靓嘅。嘅意思系，因为有时木咧，你会有树皮啦，你有木纹啦，因为木材都有分好多种，唔同种嘅木材，佢嘅软硬程度适唔适合做落画咧，同埋佢嘅纹路，因为其实树纹每一个树都是独一无二的树纹，咁佢如果个木材上面好多树纹会好影响我作画，但系又或者如果个树纹可以俾到啲灵感，我可以融合埋我嘅构图入边，其实系一样好 amazing 好正嘅事嚟嘅，即系创作上面。咁所以我会首先睇下嗰个木材俾到啲咩灵感我先，呢个系第一样啦。第二样就系好我自身嘅嘢咯，即系。我身份认同的转变啦，即是我来了澳洲两年啦，同埋一些大自然的嘢去刺激到我的灵感创作。
5: 咁我想问呢，即是拜市集啦，咁一定有不同的客人啦，他们会不会说其实我家有只猫猫有只狗狗，你可不可以帮我刻他们的样子上来啊？
3: 有啊，因为我 market 呢其实是不会 show， 即是 我 local market 不会拎我而家带上来的作品去 market 的。因为 market 是比较一个product 形式销售的形式，咁所以在市集咧，我系会卖一啲客制嘅宠物嘅作品，可能锁匙扣啊，或者系一啲挂画都系宠物嘅。咁因为你即有个 need 喺度嘛，咁佢就系一个产品。咁而fine 啦，就系我头先讲一啲鸟类啊，我个人啲嘅身份认同啊，一啲野生动物嘅一啲作品咯。
4: OK， 头先又讲翻啦，剛才我想講你話木的軟硬度，因為我剛剛去完日本就整筷子，就知道了不同的木有幾難，即有些木是比較硬身的，你真的很難磨它嘛，有些就比較簡單，軟身的就容易一點。For落畫你們會是揀一些比較硬的木多，還是軟身一點，還是怎樣的呢？
3: 就是看你是 beginner， 還是說是你是想做一個可以for long term keeping 的一个作品。咁 beginner 咧，我会推荐软嘅木嘅，因为其实你嘅木软啲，咁你咪容易烧啲印上去咯。而你如果想你嘅作品系真系 fine art level 嘅，咁就会用一啲硬啲嘅木嘅。咁好似我而家带上嚟呢两块咧，系 Camphor Lowell， 即系橡木。咁佢系比较中等硬度嘅木啦，佢未系最硬，因为越硬嘅木咧，你系好难烧，烧一条线咧，唔系你画。不是你写字那么快，即 even 我现在这个烧一条线可能都要几秒。这只字这个是我一个客人订的作品来的。那这个字这几个英文字我是烧了十分钟。那你写字你其实可能你五秒十秒就写完，但我要十分钟才写完这三个的英文字咯。是啊，都是很取决于木材它的软硬度。同埋不同木呢它烧出来都唔嗰個深淺度係唔同嘅，好似頭先你講話，即日本有啲木係軟身啲咧，咁如果軟身啲嘅木可能係松木啦，咁佢個木嘅顏色咧係比較白淨啲嘅，咁所以我落筆落來燒落去嘅時候咧，佢出嚟咧係黑色嘅，咁所以佢嘅深淺變化只不過係黑色、灰色、深灰色咁樣，但係橡木咧佢係啡色嘅，所以佢燒出嚟係深啡色。 浅啡色咁样，咁亦都系点解我会拣橡木做我 fine arts 嘅作品，因为我觉得啊啡色好靓，佢好 balance 到，特别系树麻雀咯，你会好容易relate 到树麻雀嗰只颜色咯。
4: 嗯，喂，我见到你嗰幅画咧，即系头先你讲你会去去拣你心水嘅木啦，我都见佢侧边咧，其实有啲好 raw 本身个木嗰个树皮嗰个感觉。我想问你买翻嚟嗰嚿木嘅时候，系咪有晒树皮？你要真系要打磨到而家咁光滑，定佢都木厂都可以帮你做咗？只不过你再可能之后翻嚟攞啲砂纸再磨下佢，定系点样做法？
3: 木厂都会大约简单磨咗先嘅，即系费事惨手，等啲客人吉亲手。但系我翻嚟我都要我系用嗰个叫 orbital 即系个电嘅嗰个磨，
4: 磨砂纸嗰啲
3: 就系要用嗰个电，因为用手磨真系磨到天光都未会。系啊，都 要自己打磨，同埋树皮咧好难拣噶，因为咧其实树皮咧佢系会自然剥落嘅。你无论系你 keep 得几好，佢都会自然剥落嘅。咁所以都系要用 glue 去黐翻佢嘅。咁所以我拣咧，我系好难拣到一啲两边都有树皮嘅。所以即系有时我花好多时间喺个木厂度咧，我系一块木都买唔到走咯，因为拣唔啱。
4: 但系会唔会呢度去拣呢啲 material 先比你喺香港买容易好多好多啦？
3: 一定一定，因为香港我知道有一间大型嘅木库嘅喺新界嗰边，系啦。咁但系都比较难拣啊。
4: OK，
3: 难澳洲多啲，
4: 但系相对咧价钱咧，因为香港可能好多木都系会唔会系国内嚟，会相对平过你喺呢度买咧？
3: 睇有啲嘅，因为我据我所知啊，香港嗰间木库佢哋系好特别噶，其实佢哋回收咗香港冧树，即系 local 嘅树，佢哋回收翻嚟再用做干燥，咁干燥都系一样好紧要嘅事嚟噶。我哋做木
4: 做咩话？
3: 干燥啊，即系我哋木咧，其实唔系你喺街度斩完嚿树木，你嚿木就可以攞嚟做作品。唔得嘅，因为你树咧入边系有湿度嘅，即系佢湿嘅，其实入边因为植物啊嘛，咁咧你一定要风干做得好好先嘅。如果佢唔够干，佢入边仲湿嘅话咧，咁佢会因为天气变化，佢会收缩膨胀，咁就会裂嘅块木。
4: 咁即系要 dry age 咗佢先。
3: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系有一个专系量木嘅湿度嘅机。咁你掂住佢，你就可以check 到佢究竟个心系湿定系干嘅，系一定要干透先至可以做作品嘅。
4: 咁呢度咪好咯？我哋喺 Brisbane 澳洲相对嚟讲系干爽啲噶啦嘛，已经系。咁所以 keep 呢啲画都应该系 keep 得好啲。OK， 咁你觉得而家譬如喺澳洲去做你嘅创作嘅时候，你觉得最困难喺边度咧？
3: 澳洲创作困难。因为落画在这里都比较少人认识。我摆 market 的时候呢，啲人行过啦，佢哋以为是机打印出来的。因为有 laser print, laser engrave 这样，而家都比较 popular， 就是即啲公司啊 ,wedding 啊，就会抌个图俾间公司，佢哋用机帮佢打印喺啲木上面。咁可能唔知係咪做得太真啦，我啲 pet portrait， 啲人行过去就机印嘅，佢就走咗㗎啦。佢哋唔知係我手做嘅。咁所以每次 market 我都会讲清楚，係即介绍返係我手做㗎，同埋我会 show 个 video 俾佢哋睇，真係手落出嚟㗎。咁同埋有唔同㗎。因为机印呢，佢淨係得一隻嘅黑色嘅。好嘥眼，好平面。但係手做你係会见到光浅啦，你会见到一笔一笔啦。同埋你会见到就算一条线，你都会见到佢係由深色去到浅色囉。系啦，而唔系就咁一条实线咁样。
5: 好有心机啊！
4: 你应该影定啲靓相，即系你喺度做紧落玩时影定啲相，跟住摆喺度，咁就唔使再拣。即系佢要呢个真系手做嘅，
3: 系影埋自己只手咯。
4: 系啊，即系睇住你喺度，哇，好 fine 咁喺度，喺度剁磨紧咁样样。咁嗱，头先你讲呢啲都要十几个钟啦。咁如果譬如真系想同你订画，咁其实要咩渠道，又要预几耐时间咧？咁
3: 样。哎呀，如果想搵我订画咧，可以去我 Instagram 啊，我 Instagram 咧系 polyholic 啊 ，poly 啦，咁 holic， 因为我 last name 系 hol polyholic 咁啦，系啦，咁同埋你哋都可以喺榴莲俱乐部嘅嗰个 Instagram 度见到 tag 咗我啦，咁你可以 Instagram 揾我啦，或者系我平时摆市集，你哋都可以揾到我嘅，咁我亦都有嘅网站嘅，你哋都可以喺网站上面落 down 啦，咁 turnaround time 咧就系一至两星期。 嘅，系啦。咁我主要都系做 pet portrait 啊，又或者一啲 commission 啦、啊。commission 我有做过，好似呢块啦，系一个客人订去送俾佢 doctor 毕业嘅朋友啦。
4: 即系鹦鹉嗰张。
3: 系啊，系啊。是去恭喜他朋友PhD 的畢業啦。另一個就是有朋友訂了是兩個，有兩個朋友訂是 wedding 的禮物。那有一個很特別的，他是帶去加拿大給他加拿大親戚的婚禮。是啦，那我很記得那幅我是做了兩隻 Kookaburra， 即是澳洲那隻笑翠定翠笑鳥。
4: 我不知道，总之好好嘈啊！
3: 好系啊，系啊，好嘈、啊。
4: 但系佢个样好 Q 噶，
3: 系啊，系啊，好好唔似雀噶呢度呢只，好奇特噶，
4: 肥嘟嘟噶嘛佢系。
3: 系啊
5: ，Angry Bird 咁样
3: 咯。系啊，系啊，但系好好得意嘅。
4: 啊，咁但系你做咗咁多件作品啦，即系咁耐，由你最初开始接触落画到而家，你最深刻印象系做边一件嘅作品啊？
3: 哇，
4: 或者你最满意？
3: 我最满意就是我第一张，就是我一开头分享的，就是两只树麻雀和两只 Super Fairy Worm 的对望。
5: 你放了在哪里、啊、在你家定是
3: 暂时在家，它有展出过的，在 Melbourne 的 Affordable Art Fair 有展出过、嗯、那在 Local 我们 Brisbane 有些 Gallery 都有展出过的。可能是第一幅书我最喜欢的。
5: 咁、如果你即摆 market 嘅时候啦，啲客人问你啦，佢哋通常有啲咩反应㗎？佢哋本身就 assume 咗啊用机整出嚟，但係一讲到话、啊原来你係自己画出嚟㗎喎，佢哋会唔觉得好 surprise？
3: 佢哋会啊，佢哋会高音咁讲哦 ，you're so talent 咁样样，咁我都好开心嘅，即系佢哋都有surprise 都 appreciate 即可以即有人 keep 住会做呢样嘢咯，花咁长嘅时间。
5: 系啊，其实真系睇得出噶，即系我第一次见 Polly 去摆 market 啦，无论系耳环啦，同埋佢手作嗰啲画出嚟嘅，我真系确定系佢自己亲手做出嚟。但其他咧，可能你都会见到，即系可能网上见到其他。网店啊，有卖过啊，咁样咁嗰啲就应该就唔系自己做啦。但系 Polly 呢啲咧，真系 100% 都系自己做啊，好特别啊，所以我就买咗对耳环啊。
3: 多谢、啊。同埋咧，我其实唔系一个好识做生意嘅人嚟嘅、因为市集系生意啦。咁我嘅嘢系真系手做，真系 start from scratch 去做嘅。咁加上其实近年经济唔系咁好啦，咁啲人消费意欲都唔系咁高啦，咁所以我定价都唔系定得好高嘅，喺 market 度，即系喺 local 市集，咁所以其实个利润都唔系话好高，因为我真系花好长时间自己做嘅，咁我知道有啲嘅市集嘅档，其实佢哋唔知讲唔讲得咧，即系有啲人系会，因为佢哋唔系就主打手作噶嘛，咁佢哋系有做 retail 嘅嘛，咁佢哋有时系入货。咁样放喺自己个店度卖嘅，咁佢哋咪悭咗好多时间成本咯，佢就净系得 cost 做佢个即系 money cost 做佢嘅生意成本啫嘛，咁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唔系好识做生意，系我净系中意艺术。
4: 哦，艺术家系唔识做生意系好正常的，咁但系 OK， 但系你头先都讲，即系嗱，好多时即系尤其是你头先讲过，即系屋企人最初都担心你全职做呢个艺术家啦，咁但系你都揾到食，
3: 系啊，即系感谢，
4: 好叻，
3: 所有嘢
5: 真系好欣赏你啊，
4: 系因为以前啲人话做艺术家要死鬼咗先至得噶嘛，
5: 先至出名，
4: 先出名，咁但系唔系喎，而家即系可能世代唔同咗咧，咁你做好多唔同类型嘅艺术，你自己再 market 自己，其实而家真系揾到食嘅。
3: 系啊，好似我而家可以上到嚟做访问啦，大家对我嘅有兴趣已经好好，因为以前冇呢啲媒介嘛，同埋而家有 social media 啦，有 friends 啦，即系我可以刷存在感啦，咁就可以多啲人认识我嘅作品咯。
4: 嗯，咁但系你而家你有冇统计过你做咗几多件嘢咧？
3: roughly 系即系market 啊，即系。custom pet portrait 細件啲嘅 ，in total 係 more than 500件嘅，咁 fine art 就咁真係冇咁多啦，咁係超過500件。
4: 嗯，咁你係咪日日都做嘅咧？定係有得閒唞下，或者又定係我有一日我係全日都係做呢樣嘢，跟住其他時間先唞咁樣？
3: 我是少少又不可以说 deadline fighter 的，但是我是会 promise 了那个时间，我就会那个时间之前我就一定会做到的。所以是 seasonal 的，即是你做生意你都看旺季淡季，那 Christmas 啊一些节日呢是很爆的。那、嗯我是还有我要计埋一些邮寄的时间啊。咁好似我头先咁讲，我觉得澳洲嘅邮费 postage 好贵，咁有时我为咗悭成本咧，我会自己揸车去送货，系啦，即系如果系住我附近嘅邻居，系啦，
4: 嗯，咁唔紧要嘅，都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啫。咁你到时迟啲可能可以再计埋佢啲运货费啦。
3: 嗯，
4: 但系有冇喺其他嘅 stage 会有人揾你？
3: 有啊，有啊，有啊。
4: 咁但系寄会唔会好麻烦咧？木材你知道木材呢度好紧张噶嘛？
3: 只要我唔系 import 入嚟就得噶。喂，我想分享啊，就系、是、咧，我之前我带过啲木翻香港做我个个展，咁我要带翻翻嚟啦。我系真系要嗰啲叫咩做
4: 做 quarantine， 佢要
3: 系啊系啊要消毒 啊。我俾咗一嚿钱去将我啲木去消毒啊。
4: 佢、嗯、俾你入嚟都算系咁啦。
3: 系啊，因为佢见到即。佢哋 check 嘅时候系咁话，哇，好靓、啊，好靓，因为佢都唔想就咁抌咗佢，跟住一路话好靓，但系唔得，但系都真系要做嗰啲bio test 嗰啲嘢，系、
4: 嗯、啊。OK， 但系佢俾你入啦咩？
3: 俾啊，佢嘅话其实只要你佢抠起我抠起我嚿货，大约两三星期，咁佢哋
4: 手提翻嚟定系寄翻嚟啊？你系
3: 手提翻嚟。系，咁佢又 check 到，咁就喺佢嗰个test 嘅 center 入边，佢会做一个 spray 咁样去，总之杀晒入边所有嘅微
4: 生物
3: 啊，系啊。
4: 咁、嗯、但系要几耐到咧？佢做呢、這个即系呢个 spray，
3: 差唔多一个月咯，三至四个星期咯。
4: 哦、即系要 isolate 嚟咗佢一个礼拜，唔系一个月咁样样。
3: 系啊，因为佢要 spray 完之后，佢再做啲 test 咁样，
4: 哦、
3: 但系一嚿钱嚟噶。
4: 即系呢嚿钱，即
3: 系
4: 唔平噶，即系唔平咯。你咁样讲、
3: 啊，但我又唔想抌咗佢哋啊。
4: 咁梗系啦，你咁辛苦做，咁、啊、但系你，譬如嗱，你之前话有啲作品你都攞过翻香港做展览啦，咁、嗯、啊又呢度都有啦。如果有人话买你卖唔卖咧？呢啲你嘅心头号
3: 买，
4: 我以为你话有啲唔卖得噶嘛。
3: 我一开头系啊，我蠢咗。我一开头摆 market， 有人问我卖唔卖啦，咁我唔想卖，因为好靓啦。跟住我后屘心谂，我做咩唔卖啊？我做咩唔卖先？我最后都卖咗咯，有啲
4: 哦，系啊 ，OK。
3: 即可能你啱啱做咧，啱啱开始特别中意嗰件作品咧，我可能做 display 噶咋，即可能引啲人过嚟啦。咁但系咁冇理由卖。系噶嘛，
4: 咪价高就得咯，咪所以好似自己个仔咁，唔想卖佢出去啫嘛，系咪？
3: 唔舍得噶，一开头真系、啊。
4: 我想问一下，咁嗰件系啲咩作品令到你唔舍得卖佢出去咧？
3: 哇、哦，嗰、那个好特别噶，嗰、那个系嗰、那个系一对嘅 Kookaburra， 系又系 Kookaburra 喺个内容啊，个内容系一对 Kookaburra 喺一棵 Jacaranda 上面 ，Jacaranda 系紫色嗰个树啊。
5: 嗯嗯。
3: 而嗰嚿木材就系 Jacaranda 啦、
4: 啊，
3: 系好难揾嘅呢个木材，而家系好少有，
4: 仲要啱你可以我嚟做呢个画，
3: 系啊，同埋、啊、真系呼应翻个内容同埋个木材系好特别，所以我唔舍得买，
4: 咁、啊、但系终于都买咗，
3: 买咗，系、
4: okay,
5: 啊、最后国外，
4: 咁你会唔会再做翻同一个款嘅嘢出嚟再买过？
3: 又唔会、啊，我知道有，所以我咪唔识做生意咯。有啲人系 duplicate 咁啫嘛，即其实你好似即你大规模啲，你工厂嘅啫嘛，你同一样嘅嘢你卖俾唔同嘅人啫嘛。但系我系每一样嘅嘢卖俾每一个 individual 嘅，
4: 都系独一无二嘅。
3: 系啊，
4: 啊 ，OK，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俾你休息一阵先啦，已经今日扯咗你三个钟噶啦喺度，咁啊第一次上嚟，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啊听下歌，咁、嗯、但系咧就阿萧买拣咗两只歌，咁先不如你自己介绍点解你拣呢只 A Million Dreams 咧？
5: 啊！呢首歌咧就系嗰阵时有一套戏啦，然之后咧，我又提嘅入去戏院睇，而呢首歌咧好激昂啦，就系讲紧追梦嘅人啦，即系虽然追梦咧有好多困难，有好多一波三折咁样，但系咧坚持落去咧，你都会好成功嘅。我希望阿 Polly 你都会将来好多人认识你啦，有更加大嘅 exhibition 可以参加啦。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咁点可以支持我哋呢？你可以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啦，或者去 4EB 嗰个网站成为我哋

0: 嘢？
1: 讲啲你知啊。
0: 嗯哼，咩嚟噶？
1: 生活小贴士啊。
2: 好啦，跟住又翻到嚟我哋直播室，而家系9:55啊，好快啦。咁啊，今日我哋除咗阿 Poly 已经2个钟头啦，仲有1个钟头咧，你就搞掂就可以放学啦。你都希望唔好太辛苦，亦都唔好希望即系唔希望俾到太大压力你啦。咁我哋轻轻松松咁啊过埋下呢一个钟啦。咁啊，但系点解会用生活小贴士嚟到做呢个嘅 jingle 咧？咁我就因为咧下半部咧就会问一下。Poly 你擺檔的經驗啦，嗱頭先我哋頭個部分咧就已經知道你啊，你做一啲 art 啊，做落畫啊，點解會做啊？又或者要點樣做法啦？咁跟住啦，你盤雖然你都係藝術家，你都要維生噶，你都要做生意噶。咁究竟你一嚟到嘅時候，譬如做咗你呢啲作品嘅時候，第一時間就係諗到去 market 度擺啊，定係其實你有第二啲渠道諗住去銷售你呢啲 products 啊？
3: 哦，一開頭係。擺 market 先嘅，因為最容易入手嘛，即基本上你 apply 你填 Google Form， 即你啲嘢正常咁，通常都會批嘅。
2: OK，但係你呢個擺 market 呢個諗法啊，係你喺香港未嚟之前要諗咗，喂，我做咗呢啲，我就到時擺 market， 定係嚟到先慢慢啊去發掘下有啲咩 channel 可以去做咧？
3: 嗯，兩樣都有，因為我香港都有擺過文創展。咁所以其实我都有啲经验，同埋都知道大约系点做。咁所以过同埋我都想试下澳洲嘅市集系点，因为即系未嚟之前都会觉得哇，好似澳洲手作市集，同埋啲人会好 appreciate 手作。咁所以就会想试下市集咯。
2: OK， 澳洲真系好 appreciate 手作嘅，我想
3: 系啊，
2: 尤其是 local 嗰啲。嗱，我想问一下最初你去决定去摆市集嘅时候。嗰、那個程序上啊，或者有冇困難啊，或者有冇擺過幾多個市集？那個感覺係點樣樣？
3: 哇，好！我擺過好多市集，頭嗰一兩年真係好，我可能係一個月入邊，差唔多係每個 weekend， 甚至乎係 weekday 去啲大學入邊度擺 market， 我可能我都要睇翻我之前嘅 post， 因为我有个习惯系我会写晒我每一个月会喺边度，即系有时可能真系十几日嘅 market， 咁可能
2: 即系星期六日都排连续两日，哇，好辛苦喎！总之嗰啲 market 好鬼早要起身噶嘛，
3: 系啊，天未光就要 set up 噶，系啊。是啊，但是慣咗咯，同埋一开头我嚟澳洲唔慣，系我觉得哇，点解有啲人咁早起身？即系劲早起身，但系慢慢开始惯，同埋开始都几享受早起身，因为越早起身，你会觉得嗰日好充实啊，你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嘢。系因为同埋好似话 Brisbane 系咁多个 stage 入边最早起身嘅人嘅，
4: 我都认同啊。佢哋做 gym 都系劲早起身啦，个太阳又好早起身啦，
3: 系啊。
2: 咁但系我想问你，最初即系第一个你嘅档系嗰阵时拣咗边一个 market 去摆咧？
3: 想想先、哦、我记得了，是 Willmore， 就是我上星期摆的那个，
2: 即是哪
3: 里、啊、Queensland Museum， Queensland Art Museum、
2: 哦、即是 indoor 的、
3: indoor 的、
2: 哦、我都没走过、啊、这样真的
3: 它有两条很大的鲸鱼装置艺术在那边、啊、很漂亮的、
2: 啊哦、即是它每个礼拜六日都有、
3: 不是它是、
2: 一个月一次
3: 每一年七月打后嘅每个月嘅第三个星期六，
4: 啊、我下次要去柜台
3: 咁
4: 样
3: 计。
2: 人流咧，人流多唔多？
3: 多，
2: 因为本身佢嗰个已经系多人噶啦，先 weekend
3: 系啊，同埋加埋上星期六系高麻嘅 market，、哦、高麻嘅 market 就系、是、即高麻自己搞嘅 market， 咁就可以更加多嘅人流去嗰度、
2: 喂，咁你到讲到咁多人流啦、去apply 嘅时候会唔会好困难？佢会唔会个审批嘅程序会点啊？
3: 有啲 market 可能我报过去知道我系边个咧，咁佢就会继续俾我嘅。同埋因为系咯，因为我啲嘢佢哋真系知道系咩嘛，佢 appreciate。但系有一个 market 咧，我一直都好想去嘅，但一直都入唔到。其实可唔可以讲嘅？一都几出名嘅，喺 Fallon 嗰个 Greatest Artist 系啊 ，Fallon 嗰个好
2: 即系 Story Bridge 桥底下
3: 系啊，嗰个好 popular 嘅，系我知道好多同行都好想去嗰度摆嘅。
2: 咁佢要啲咩 criteria 先俾你去咧？
3: 佢要你系真系好特别嘅啲媒介。
2: 你唔特别咩？你应该好少噶咯。
3: 嗱，系啦，我都觉得我特别嘅，但系因为咧，我知道佢哋每次都收过百分嘅 application，

0: 咁嗱，我自己推理啊，
1: 佢系个个礼拜都有试习噶
0: 嘛？唔系噶，佢一年得两次噶咋？
1: 哦，怪唔得咁难啦、
0: 啊。系啊，但系因为好多人，因为可能即系饮完酒啲人好特别 high， 咁可能就会系咁买嘢都唔定啊。
1: 唔系，但系佢嗰度，因为我哋去 Fairlands 度饮嘢，其实嗰个位置唔系好大，佢系 Fairlands 后边嗰条Brisbane River 嗰條巷啊，定係 Fairlands 同埋酒店中間嗰個位置擺
0: 嘅。佢、係 exactly Fairlands 入邊嘅一個酒廠酒吧入邊，佢清空咗入邊。
1: 即
0: 係
1: 最尾嗰度啦，係嘛？
0: 係啊，
1: 最尾嗰、那個
0: 係啊，
1: 食大餐嗰邊
0: 係啦，佢連埋有少少 outdoor area 嘅嗰個。
1: 哦，但係擺都好多檔嘅啫喎，如果擺檔嘅話，佢入邊嗰度
0: 係啊，所以咪成日都好難入到咯。同埋佢好多人 apply 嘅，因為我自己估計就係我唔入係可能真係未搣到佢哋嘅 criteria 啦。咁第二就係、如果我係佢，我收咁多份，我唔會睇字，我就係睇圖。咁睇圖佢就會以為我係機人咯。咁、所以就唔会考虑。
1: 你个图应该影埋你张相啊嘛？
0: 咦，系喎，应该影埋只手喎。
1: 点埋你个人做紧嗰、那个？你咁有个咁好嘅摄影师就影住你喺度做嗰阵时候，你应该要摆嗰张相上。
0: 谂唔到啊！下次试下。
1: 但你有冇见过佢？譬如佢入边多数摆啲咩嘢卖？
0: 插画多 ，ceramics 多 ，jewelry 都有嘅。咁但係難入係，因為我識啲即係隔離檔啊，佢哋即係其實做 ceramics 嘅人都好多。咁你點樣喺 ceramics 呢個媒介突圍而出呢？咁佢哋可能就係啲作品即係有啲特別嘅，即係可能佢個表達形式係唔同啊，即係佢主題唔同啊，所以就可以入到咯。
1: OK， 不如問下佢擺檔有咩搞笑事啦？
2: 哦，好啊。
1: 冇嘢好笑喎，你睇个样子
0: 好似唔好笑，
1: 好辛苦。好啦，不如咁啦，讲下嗱，譬如 OK， 嚟紧呢个听日星期日，我就要摆档啦。咁究竟24小时之前你有啲咩要准备咧？你个流程会系点样样咧？即系俾一啲朋友可能佢自己都嚟紧可能想摆档嘅，究竟我由应该由你入职嗰时开始讲起，你个 logistics 会系点样样咧？
0: 哇，首先 logistics 你要有一个强壮嘅 partner 可以帮你做 loading 啦。但后部分有啲时间我都发现我系可以自己搞掂嘅。吓、你 pack 啊，因为特别噶澳洲摆 market 咧，佢系净系俾笪地你噶咋。大部分嘅教授佢唔会俾台，唔会俾凳。你 outdoor 见到嗰啲gazebo 嗰啲帐篷咧，都系自己准备嘅。咁所以喺澳洲摆 market， 你要至少你要有台、有凳、有晒 gazebo， 同埋
1: 即场冇得租噶系咪啲 gazebo？
0: 你可以租嘅，佢哋会俾你，同好睇教授嘅。我知道有啲亚洲人教授系比较好，佢哋会 provide 埋台凳俾你嘅，
1: 但系就要俾钱。
0: 系啊系啊，都要俾钱啊，
1: 都系赚钱嘅一部分。
0: 系啊，其实你个 store fee include 埋入边噶啦。系啊，跟住 loading 即系前一日一定要准备晒所有嘢啊，搬晒上车啊，咁第二朝就天未光咁就去 set up。搞笑嘢其实都冇乜新鲜嘢就系唔够时间去洗手间啦、但系好事嚟嘅，因为忙啊嘛。
1: 哦，
0: 系啊，
1: 咁你会唔会唔敢饮咁多水嘅？
0: 唔会啊，因为要身体健康，
2: 补充体力。
0: 系啊，要饮水，同埋有时有少少新鲜嘢就系 outdoor 咧，好大风澳洲。even 我啲木咧都系会吹走嘅。
1: 吓，成嚿木会吹走，
0: 好夸张噶！呢度啲 outdoor 嘅大风程度，
1: 系有冇话特别边个场最大风啊？定系都系睇天气，次次会唔同咁样？
0: 睇天气，次次系、有时可能一滴风都冇，有时系、我听过有人话成个个支部冧咗咯。
1: 哦，哇，咁夸张！喂，咁头先你讲话要好早起身去 set up 啦、究竟有几早要去到佢场，去个场度 set up 咧？
0: 好睇你嗰个 market 系咩？因为有时有啲大 event 咧，有多过200-300档嘅话咧，咁佢要做分流嘛。咁如果你喺中间咧，咁你咪会即系 你个档嘅 location 喺中间，咁你就会被分配到可能4:30咯。4:30或者3:30，你就要揸架车入去 set up 晒，再揸走架车，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去 set up 咯。
1: 嗱，呢个就我想问嘅问题啊。嗱，即系街头嗰档 同街中间同街尾，究竟是价钱上的问题啊，令你入纸上啊，定系你要识人啊？咁佢点样分位嘅咧？究竟系
0: 嗱，以我观察咧，嗱字面上啦 ，black and white 啦，佢通常就系大细，通常系两米或者三米。系啦，咁三米系 normal standard 嘅啦，基本上所有人都系三米乘三米。咁两米乘两米嗰啲系即系价钱就会平啲啦，三米就会贵少少啦。同埋仲有一个 store 叫 corner store 嘅，咁即系你接触面可以大啲啊嘛。咁 corner store 就系最贵嘅。咁至于你嘅排位先后次序咧，系佢哋定嘅，除非你识。佢哋熟啦，你即系佢知道你系长期喺度摆嘅，咁佢就通常唔会喐你个位噶啦，就永远喺嗰度啦。系咁有啲时候我参加第一次嘅有啲 affair 或者有啲 market， 即系可能上一次啦，上两个星期嗰、那个可以讲噶嘛？嗰、那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嗰个 Brisbane Illustration Fair 系我中意嘅 ，turns out 即系大家反应啊，即系我啲嘢都卖得好好。嗰、那个我第一次参加。我就被我谂佢哋冇心嘅，即系纯粹摆档嘅，即系 random 咁安排。我就喺角落头嘅第一档，跟住我有啲朋友话：我唔见你嘅嗰日，你去咗边？我成日都喺度，即系佢哋行过都揾我唔到，
1: 因为你太忙定咩啊？
2: 即系
0: 可能太
2: 边
0: 啊，睇唔到啊。
1: OK，
0: 所以位置安排都有好多因素去决定嘅。
1: OK， 喂，咁几次咧？我哋香港嘅年宵，烧卖有冇摆过年宵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1: 系啊，你嗰阵时摆年宵系点样样噶？点样入纸申请？点样？但系得几日嘅啫嘛！哇！但你真系挨夜挨几日噶？
2: 我咧，我负责做咩咧？我负责好似 sales 咁样啦，就喺度大叫啦，即系大家可能有啲口号啊，纯粹放分啦。但系如果你问我个程序点样搞咧，我唔知啊。但系我都想分享一样嘢咧，我谂谂下，我之前有试过摆都是画作啦，因为呢我有一段时间呢好喜欢画和谐粉彩，其实我的相片大家看、
1: 我跟过你，我跟过你学啦，和谐粉彩。
2: 是啊是啊，那时候个地点啦在 AIA 下面，它咁啱是一个法国节啦，跟住我就摆了一些画在那里，我就突然之间想起咯、你讲起。
0: 是不是法国五月啊？
2: 是啊、好靓啊，我想讲。即是它到最尾呢，嗱呢、這个就是我。
1: AIA， 香港 AIA 定呢度 AIA？
2: 香港的 AIA、
0: 即是中环啊，
2: 中
0: 环下面，
2: 中环下面系啦。咁我咧又好好彩啦，其实我系自己 IG 开咗一个art 嘅一个 page 啦，跟住就 approach 呢个机构，我话诶、我都想摆，可唔可以摆展？跟住佢就话已经敷咗啦，唔好意思。但之后咧就叫翻我可以啦，而且系唔使钱嘅，因为有一档系 absent。即是他给了钱跟着我就可以去摆。
1: 執雞。
2: 是啊是啊是啊。还要不用给钱、啊。
0: 哦他们是 provide 帐篷给你。
2: 是。是啊是啊。还有、除了卖画之外啦，跟着也都有职场教小朋友怎样去做他们和谐粉彩啦。跟着我可以想想想，其实你都可以教班，有没有想过教班啊，即是你的老话。
0: 有啊，我来紧会开啊。
2: 是啊，几时啊，好想参加啊。
0: 确定日子未有的，但是。都是即是嚟紧一两个月内的事，都找了一些合作的地点啊，是的。
1: 我继续想问一下摆档的。因为我想这里即有很多，譬如香港刚刚来的朋友，或者在这一段时间，即刚才都讲了，这里的生活比较简单一点，即可能喜欢可以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摆档都是一个出路。究竟譬如刚刚我们刚来到人生路不熟的，譬如档我想下个礼拜摆档的话，要几耐开始要入纸申请，同埋个程序上会系点样呢、
0: 你多数都要预至少一个月前申请，因为佢哋敷得好快嘅、特别系一啲近 city 嘅嗰啲地方咧，即系人流越旺嘅地方，佢哋就越早 close 个 application 嘅。系啊，所以尽量都一个月前，同埋要 check 定。特别是旺季，你 Christmas 那些都是敷得很快，所以很少。
1: 但可不可以早一点，譬如好像我现在就入定纸去 Christmas， 定是
0: 可以啊，可以啊，
1: 他是有
0: 我已经入了、
1: 我
0: 已经入了 Christmas 的纸了。
1: OK、譬如入了纸之后就等他通知你，
0: 那
1: 个价钱上呢，即譬如你刚才说两米啊三米啊、大概那些价钱会是怎样呢？如果一日的租金，
0: 哇，以我的经验都是看地方和看教授的。有一些真的主题形式，即是 fair, art fair 的形式，可能它是大型的， 一年可能只得两次嘅，咁佢嘅价钱就会贵少少啦，因为佢都 ensure 到有一定嘅人流嘛。咁价钱咧，佢最贵贵到嘅话系可能200-300元
2: 一日，
0: 诶两日嘅，两日嘅、可能都唔系好贵啊。但系compare with 有一啲咧，可能佢系每星期都搞嘅，或者每两星期都搞嘅，即系佢密啲，佢可能系平到系50元或者40元。一日，即系你见到个差距都好大。
1: OK，
0: 咁而如果你一次过报四个，即系一个同一个搞手，你报佢4个月4次，咁你可能就会再平啲咯，因为可以即系 secure 佢一定搞得成咁样。
1: 譬如好似嗱，即系譬如我哋近 city 嗰啲，我觉得人流相对系多嘅、譬如可能South Brisbane 嗰边啊，或者系city 近住
0: West End 啊、
1: West End 啊嗰啲。嗰啲價錢會唔會好貴，或者會唔會好難 book 嘅咧？
0: 難 book 嘅，難 book， 但係嗰啲價錢就係貴啲，至少100-多元以上，即係可能 normal 嘅就150，咁你旺季可能200-300咁咯。
2: 所以呢啲係咪都會睇你嘅作品㗎？即係你都要交。
0: 要啊要啊，因为其实在 organizer 而言，他们都要 ensure 他们的 market 入面是卖紧什么东西，有没有太敏感的东西、又或者你的东西是不是，即如果是 handmade 主题的，就一定要真的 ensure 是手做啦。还有他们有 food truck 啊，其他东西啊，你有没有牌照食牌啊，他们都要 check 的。还有这里摆 market， 你一定要有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一定要有$10 million或者$20 million 嘅 cover 先至可以摆嘅，同香港唔同，香港唔需要呢啲嘢。
2: 系啊、
1: 你知呢度啲 local 一告你好大镬噶嘛，有咩事？
0: 系啊，
1: 所以佢哋都要保障翻大家嘅，其实系、好啦，咁啊到嗱，头先讲到入咗纸啦，到佢批咗俾你啦，跟住你头先就讲话要3-4点去啦。是吗？
0: 唔使咁恐怖嘅，有时有啲可能唔系个个都咁恐怖。不过 local 嘅。地道啲嘅 outdoor market 系要咁做嘅。如果你 city 入边嗰啲可以晏啲，7:00啊，6:00
1: 咁
0: 得嘅。
1: 因为佢哋8点到开始噶嗰啲。
0: city 嗰啲系啊系啊，因为未开门嘅有时，因为佢哋都住 city 嘅人系晏啲醒，但系比较偏远少少嗰啲地方嘅 outdoor， 即系大片草地嗰啲，佢遇啲人好早醒，咁就6:00几就要开档，咁所以你4:30-3:00几就要 set up 咁。
1: 跟住就又系2-3点就要走噶啦，系嘛？点零两点
0: 啊？系啊，呢度好早完嘅，佢哋啲嘢咧，啲 market 可能5-6个钟就完噶啦。
1: 嗯哼，
0: 系、
1: 但系应该唔会蚀，因为我觉得个价钱佢租个价钱真系唔系贵，100-200元。
0: 嗯，
1: 咁基本上你买都唔会蚀噶，系嘛？
2: 即系买一件货、两件货都
1: 最多系蚀人工嘅啫，系嘛？
0: 系噶，系啊，但系睇淡季旺季咯，同埋市道差系真嘅，因为我虽然我就系摆咗1-2年啦，咁我都有同啲 neighbor 倾偈，有啲 neighbor 可能摆咗好多年，即系至少5-6年、10年，佢哋都有讲话，因为最近个市其实真系差嘅，即系佢哋话同一样嘢，佢哋以前买得好好，而家买得好差咁。
1: 所以点解我唔觉得个市道差嘅？你出去食饭都爆啊！譬如我去行 market 都系好鬼多人咁样样。
2: 我觉得啲人系咪多咗 window shopping 啊？即系净系睇，但系唔系攞钱出嚟买嘢嗰种。
0: 同埋佢哋系 look for 一啲20元楼下嘅嘢咯，系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行 market 消费模式系点，但系佢哋系中意我自己估计啊，中意20元楼下嘅，同埋就算系seasonal， 佢哋想买礼物俾人，佢哋会想平啲，然后可以买好多件咯。咁所以如果你单价一件系贵嘅，佢哋未必会买嘅。
2: 我见到你带咗一个作品，呢、这个小小嘅小狗吊饰牌系。锁匙扣定系咩嚟噶？
0: 呢个系锁匙扣啊，系我最近一个客人订嘅pet portrait 嘅。
2: 呢个卖售价几多钱咧？
0: 呢个 market 系卖30，咁我 online 就卖35嘅。
1: 哦，喂，咁但系如果我一家人，即系应该话人像难唔难咧？
0: 这个好问题啊，其实好多人问我做唔做人像，我系唔做人像嘅。
1: O K，
0: 系啊，因为我觉得人放在个木头上面，有个感觉一嚟，美学上面唔系好啱我要求；二嚟，我觉得有啲唔吉利嘅感觉。
1: O、okay, K， 但系如果宠物就你会 O K 嘅，
0: 系啊，宠物，同埋我做过屋啊， 一间 house， 我之前有个即系地产嘅客人，佢哋有一个即系佢哋嘅客人卖咗间屋，佢想送件礼物俾嗰个客人，咁所以就揾我
1: 哦，好有心思、
0: 啊，系啊，合咗一间屋俾佢哋咯。
1: 哦，呢、這个几好喎、啊，呢、這个。咦，我哋得闲谂下，睇下有啲咩朋友有啲大日子嘅时候，我哋啊帮佢谂下，可以可以俾啲 idea 你，又俾啲生意你做下先。
0: 好啊，好啊，例如一大幅墙啊，系木嘅话可以俾我做嘅。
1: 哦，好特别喎、
2: 啊，
1: 呢、這个真系
2: 犀利啊！你
1: 哇，咁嗱，咁头先讲过啦，你摆档就个流程啦，但系有冇咩特别嘢我哋要留意嘅咧？去摆档嘅时候？
0: Outdoor， 你除了要准备个gazebo之外，你一定有 wait， 即我刚才说有些人整个档冧了的，因为其实有council 有规定你的脚要多少重的，
1: 不是用啲沙包砸鬼，
0: 是沙包又或者是铁饼，是真的要这么重的，如果不是好大风，系佢同埋佢澳洲的风咧，佢突然间嚟嘅，所以是真的要唔好悭嗰啲钱，同埋唔好悭嗰个 weight 咯，喺嗰四只脚度，喺嗰个gazebo嗰四只脚度。
1: 嗯，咁仲有啲咩要留意嘅咧？去洗手间点啊？咁即系一定要有人啦，你单人匹马唔得噶。
0: 系啊，通常系最好有人啦，但系做得耐嗰啲咧，佢哋叫隔篱档帮手睇咯，即系大家都熟噶啦。
1: 我都见呢度咧，即系大家都好 honor 咧。我因为早两个礼拜我有亲戚喺香港嚟咗，咁我所以有行过收。Brisbane 嗰個 market， 或者應該唔係 West， 我唔知啦。總之近日
0: 都係河邊嘅。
1: 係啦，我就見到一間賣衫嘅，咁我見到有件衫好中意，揾極都揾唔到個老闆喎。跟住咧係冇人理過你，冇人會偷你啲嘢啊，又冇噶，乜嘢都冇喎。咁跟住我再去食完嘢，再行翻出嚟走嗰陣時候都會經過，咁就見到有人喺度啦。即係呢度，我覺得啲人都
0: 係噶，
1: 都幾好喎。
0: 同埋呢度咧，如果你租两日咧，你啲嘢可以放 overnight 噶。佢哋系
1: 安全吗？
0: 嗱，你如果系 indoor 咧，唔冚布噶，啲人直接放晒啲嘢 display 喺度，直接走噶。佢哋觉得系冇问题嘅。
1: 系
0: 咁 ，even outdoor 佢就净系拉个门咯，即系嗰个佢个 gazebo 有个门仔咁样拉埋，佢哋就走噶啦。佢哋会照放喺入边噶。
1: 嗯，
0: 佢哋个都几信任呢个社会啊。
1: 大家都好信任大家，我觉得呢度啲人真系几好噶。我试过早几个礼拜去嗰啲 club 嗰度，跟住又揿机仔啦，跟住咧好日都唔揿下，咁啊揿完行啦，跟住去食嘢嘅时候，咦？点解我电话唔见咗？原来我摆咗喺嗰部机嗰度，跟住咧行翻翻去咧，部手机仲喺度，原封不动，冇人喐过。呢度真系好好噶，我觉得。即系你香港咧，哇，转个头就冇咗啦啲嘢，转个头你个手机应该去咗深圳啦，已经系。
0: 系啊，同埋我喺度谂，会唔会系呢度啲人攞完你手机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咯？又解锁唔到，又搵唔到可以卖去边度？我估咋。
1: 我就咁睇下遇着啲咩人啦。好啦，咁啊。先买咗啲咩要问阿 Polly 啊？你预咗好多问题噶、
2: 有啊 ，Polly 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如果将来啦，如果你有呢个教学嘅背景啦，又咁有幸可能做翻老师啦，如果你教 Arts 嘅话咧，咁呢度就系专科专教噶嘛，尤其是你系一个即系中学老师啦，更加专科专教，你有冇谂过重返呢个教育嘅职场啊？
0: 我有啊，
2: 哼，
0: 有啊，我可唔可以都讲下你噶？因为我哋有、我同烧卖熟到，都系因为我哋有中学，唔系有 education 嘅背景啊，同埋我哋大家都好想可以攞到呢度个教师牌，咁我哋都大家互相扶持，一直努力紧咁啦。咁我都会想教翻 visual art 咯、但系我都带少少恐惧，就系我知道呢度嘅 high school。嘅 teens 嘅 problem 都有啲棘手嘅，系咁，所以同埋我觉得有啲，
1: 我想话香港唔棘手咩？香港啲 teens 唔棘手嘅咩？全世界啲 teens 都棘手噶，
0: 但系我 OK 喎，我香港我搞得掂喎。
2: 即系我觉得香港咧，其实佢哋有啲底线喺度嘅，即系佢知道啊，学校呢个地方咧，玩到最尽系点样啦，出到去咧嗰、那个线咧再低啲咁样，但系呢度咧冇啊，佢任何场合都可以玩得好尽噶。
0: 系啊，
1: 会唔会系即系你香港可能 band one 嗰啲学校咪好啲咯？系咪其他 band three 你咪可能差啲？
0: 哦，唔同 banding 我都有教过，系啊，系 OK 嘅，我觉得即如果分享少少教育嘢，就是如果 banding 差嘅 同学仔，你同佢即系 be a friend， 大家即系熟到大家嘅话系 OK 嘅。但系澳洲可能我会觉得，始终我唔系 from 澳洲，或者我唔系好懂得呢度嘅文化，所以我自己会有啲暂时有啲犹豫去能够去胜任教中学咯。系啊，同埋有啲得意系呢度嘅 primary 咧，系一个老师教晒所有嘢。
2: 系啊，系啊，都几辛苦啊！备课都要备好耐咯，呢个时间就要。
1: 哦，呢个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小朋友，所以我唔知原来一个老师教晒咁多科，
0: 系啊，即系佢教你自己个班，由朝早到放学都系同一个老师对住你个班。
2: 有啲科目就唔使班主任教嘅，例如arts 啦，例如PE 啦，有啲特别老师去教佢哋。系啦，咁其他咩arts 例如 mathematics 啊，或者系 geography、history 啊，都系一个老师去教佢咯。
1: 哇，你十项全能噶，
0: 系
1: 唔系应该分科嘅咩？
0: 好得意啊！呢度我都好好震惊啊！呢个乔一乔林，
2: 所以你唔想教天，就系唔想去翻中学，想去教小学。
0: 系啊，所以我就有了解呢度小学系点样运作咯。跟住又 surprise 到我，原来系咁样嘅。
2: 咁你咪可以直接教 art 咯，即系你其他科唔使教。
0: 即系 primary 嘅 art
2: 啊。
0: 哦，
2: 你有冇谂住到时去教你嘅学生落画呢样嘢？
0: 哦，要睇佢哋年纪啊。
2: 咁啊系
0: ，primary 未必得。
2: 嗯，有啲危险喎，有啲火喺度。
0: 系啊，
1: 但如果 primary 比较高年班嗰啲，咪可以咯。
2: Grade six 嗰啲咁啦，
0: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教下。
1: Okay.
2: 有少少似 DNT 咯。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咩叫 DNT 啊？
0: Design and Technology 啊，
2: 系系
0: 以前嘅 DT 木工，
2: 就系我以前中学嘅时间啦。我有试过玩阿加力胶，然之后戒佢出嚟，系啦，就整咗个锁匙扣，可能系我自己个英文字头 K 字咁样，系啦。我觉得系咪有少少似 DT 堂可以做呢样？
0: 系啊，可以磨啊，教佢哋分辨木材啊。
2: 系
1: ，OK， 咁不如咁啊，你又讲下你而家其实。你而家叫做喺澳洲叫追梦成功啦，咁对一啲新嚟嘅香港朋友，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或者本身已经喺度嘅澳洲喺呢度住咗好耐嘅朋友，咁如果譬如想追梦，你有啲咩嘅建议俾佢哋咧？
0: 我会觉得，追梦嘅话，你要拣样你中意嘅嘢咯，同埋系即系如果。因为我是由老师转做一个全职的 artist， 那个变化是一个稳定收入没了去一个稳定不收入的一个变化。那我会觉得你真的要很确定自己很喜欢做那样东西才好去拿钱。因为现在很兴的嘛，现在即 social media 很多人都说拿钱去追梦。我觉得这条路是难的，难的话是因为你是做一样隔离那个人不是做的东西。即你有时会很 lost， 你不知道自己是行条路或者 make 这个 decision 做得啱不啱。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即如果你是有犹豫或者怕去攞钱去做追梦的，我会觉得不好，因为你已经有怕这个念头出现，即其实你未够勇敢去做。
2: 你勇气是哪里来的？你自己的勇敢？
0: 我自己的勇敢啊，我自己的勇敢是我的热诚，还有我要有一个人在旁边 support 我自己。
1: 哦，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的。
0: 是啊，
1: 咁啊，一个好幸福啊。咁 OK，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又有只歌喎，都系阿萧买拣嘅。不如你讲俾我哋听，你系拣咗边只歌，同埋点解拣呢只歌？
2: 我拣咗《Count on Me》啊，系啊，啱啱讲到咧话追梦啦，其实咧有即系如果有人同你一起去行啦，身边有人去支持啦，同鼓励咧都好重要嘅。咁Polly 咧由香港嚟到澳洲重新开始，咁所以好多谢佢 partner 啦，仲有佢身边嘅朋友啊，仲有我啊，系咪啊？
0: 系啊，系啊，你都系我身边一个支持我嘅朋友。
2: 系啊，所以我都有 count on you 啊，
0: 我都 count on you 啊。
1: 喂，咁你有冇去佢嗰啲瑜伽堂噶？
0: 未，
1: 咁你做咩唔支持佢啊？
0: 会去，我都中意做瑜伽噶。我哋兴趣好似
2: 系，因为我哋圆润咗，因为咧嚟咗澳洲好食好住，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做一啲运动。
1: 不过唔系，不过你礼拜六、礼拜日都要摆档噶，系咪多数？
0: 是的，
1: 他礼拜日先教瑜伽、
2: 我下次支持你啦，我过来 market 度找你啦。
0: 我以为你过来 market 教瑜伽。
1: 是啊，你们其实应该 share 个档，
0: 你在隔壁
1: 摆瑜伽，跟着他在隔壁做瑜伽。咁都 OK 啊，系咪 ？Crossover 啊嘛，可以。咁你可能喺隔篱卖瑜伽衫咯，可以。
2: OK 喎、
1: 咁你可以 crossover 吓，跟住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咁啊，你就听阿萧卖拣呢只 Can on me 啊。
2: 好。

0: 昆士兰华人宗亲会 CFAQ 40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系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系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嘅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宗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2: 我起身暂于不羁，
3: 唉，这个礼拜有什么玩呢？
4: 不知道想去哪，那就要听下 Brisbane 有什么搞。
5: 好啦，返到嚟我哋差唔多最后一 part 嘅榴莲数码讲啦。What's on Brisbane 呢，咁我同阿燒賣呢近期呢都好多嘢，好多好多function 出席啊。咁早一两个礼拜。我唔知点解过完 financial years 呢，啲团体呢多到不得了。即係有时你会见到有啲朋友佢哋嗰啲IG 啊 Facebook 系个个礼拜六日。其实今晚呢我都知道有一个又系一个 function， 不过我开 live 我就冇去到。但係之前嗰三个礼拜呢，连续三个礼拜嘅星期六星期日呢都系不停系有好多宴会要出席。包括你哋上个礼拜狮子会嘅 changeover 啦，即系换届仪式啦。不如你又讲下你加入咗狮子会，你嗰个 changeover 系点样呢？
6: 哦，哇，咁首先嗰场好靓啦，去咗Brisbane City Hall 嗰度搞嘅，跟住我觉得好有历史嘅，入到去已经系觉得好 grand 啦，跟住有唱歌表演啦，好正啦，跟住每个人都穿得好靓啦，所以有机会可以扮下靓。因为平时喺 Brisbane 就系好 casual 啊嘛，平时翻工又着嗰啲制服啊，冇机会可以扮下靓，终于都有个藉口可以见到自己靓靓嘅样啦，系啦。咁仲有呢、這个狮子会活动啦，通常都系讲话做 volunteer， 然之后回馈翻呢个 community 嘅。有阵时我都会整咗啲活動出嚟，就係瑜伽活動啦，家庭嘅瑜伽咁樣。跟住上次嘅反應都幾好，有50多个家庭去參加。
5: 哇，好多喎、啊，50多个，好勁喎！下次幾時幫我哋四 B 搞下？咁啊 ，OK 啦，咁啊，嗱 book 定你啦，下次帮我哋四 EB 搞。其实呢几个礼拜咧，其实真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或者譬如台湾啊，或者国内啊，都有好多嘅团体咧都有晚宴嘅。咁当然头先讲有 changeover 啦，有啲议员啦，有啲商会啦，都好多饭局嘅。咁但系嚟紧咧，就有好多嘅又係有啲 function 啦。不過未講呢啲 function 之前咧，咁我調翻轉啦，我想問下 Polly 呢幾個禮拜你嘅擺檔行蹤會係點？等下話俾我哋嘅香港朋友知道。
7: 嚟緊啦，
5: 係啊，
7: 嚟緊我會休息三星期。
5: 嚇、啊，即係聽日唔使啊？
7: 聽日唔使。
5: 哦。
7: 但係月尾30号有一個
5: 8月30号、
7: 有一個 house market 係一個台湾教授的 market， 是 Callanfield 的一个公园度搞的。
5: OK， 跟住呢九月呢，九月有没有安排啊？
7: 有啊，九月的话都会是在 City 入面的，是Twilight Market， 是 King George Square 的、就是那个大那个钟楼。
5: 那是不是夜晚的？
7: 是啦， Twilight 夜晚。
5: 哦，几月几号啊？你那个是
7: 九月十一。
5: 九月十一，即是摆一日的，即是晚的。
7: 是啦。
5: 哦、oh, ，OK， 咁嗰个 market 会系卖啲乜嘢嘢，定系？
7: 哦，嗰个系 handmade market， 系啦，我而家 join 嗰啲都系 handmade 为主嘅 market。
5: 哦 ，OK， 咁既然你讲紧呢个 Brisbane 诶 King Charles Square 啦，咁其实而家呢一个月咧就系 multicultural 嘅月份啦，咁其实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 event， 譬如琴晚其中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咧就系佢哋嘅诶喺 Brisbane River 嗰度，即系喺 South Bank 嗰度咧就有一个诶花灯节咧，就系唔同国家嘅朋友咧都有佢哋唔同嘅造型啦，就系做一啲花灯嘅活动。咁其实呢个花灯节咧就嚟紧喺 Gold Coast 咧。在八月睇先，我写去边啦。总之在八月嘅时候咧，都会有嘅，都会有呢啊，八月廿二号咁都会喺 Gold Coast 会有一个花灯节，咁又系啲 multicultural 啦。咁头先你讲紧喺譬如喺 King Charles Square 咧，其实呢一个 multicultural 嘅月份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你个讲啦，就是、会摆档啊，有嘢卖啊咁嘅，咁就会系喺。八月二号即系听日，听日星期日十点钟至到四点就应该系喺 Brisbane City Hall 对出嗰个空地嗰度咧，佢哋又有 food truck 啊，又有啲摆档啊，有嘢卖，有嘢食，有表演咁样样嘅。咁佢哋叫做 Empowering People Strengthen Queensland。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一啲一家大细啊，或者你想流出一身汗，虽然都系八月都未必会出一身汗。咁啊，可能啊烧卖会有兴趣啦。咁就系八月八号星期六咧。就有一个就是 Walk My Way Brisbane， 咁就是喺呢个我哋嘅 Brisbane River 侧边诶个河边度行嘅，咁佢就分咗两个 group， 一个系行三 K， 一个系行12.5K 嘅，咁就从呢个 QUT 嘅 Garden Ponds Block D 嗰度出发，咁大家如果想去咧，亦都可以上翻，可能上翻 Council 啊，或者上翻 Multicultural 嗰个网站都可以睇到嘅。大家之前有冇去过呢啲 Multicultural 嘅？的活动，因为每年都是这个时间他们会举行的。摆档都没有，你没试过？
7: 有没有、
5: 啊、
6: 好像没
5: 有。Okay， 我只知道花灯节，还有很多不同 Aboriginal 或者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 multicultural 的 function 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很想在 Fallon 那里摆档，就是 First Friday， 就是8月7日来这个礼拜五6点钟就会在、Story Beach 底下，就是、这个死了，我成日都唔记得个个嘛，呢个总之喺 Story Beach 下边 Fallon 嗰度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好似 market 咁，咁又有表演啊，亦都有嘢食啊，有嘢有嘢卖咁样嘅，咁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 Gold Coast 咧就八月底咧就有一个，因为今年系马年啦，咁佢哋有个叫做 Gary Restaurant Night Racing 一个夜马嘅赛事啊，咁就喺 Gold Coast Turf Club 嗰度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去嘅。好啦，跟住八月啦，我哋 Queensland 啊，我哋应该 Brisbane 啊 ，Brisbane 同 Queensland 系 Brisbane 同 Logan 咧都会有唔同嘅 public holiday 嘅。咁我哋 Brisbane 咧就系八月十二号就有个 holiday 啦 ，Logan 亦都系好似跟住已经系八月十三号都系 public holiday 嘅。大家有冇去 Eka 咧？嚟咗两年嘅 Polly 有冇去过 Eka？
7: 呢两年冇，但系九年前有。
5: 因为呢两年太醉心你的事业了，是不
7: 是？是啊。
5: 咁啊，招埋咧
6: 有嘅，上年有嘅，好难忘嘅呢、這个经历。
5: 点解咧？
6: 玩过山车啦，跟住买咗六本消防员嘅
5: 你有冇俾个红袍你啊？
6: 有啊，喂，
5: 你咁鬼死轻真系，佢梗系好易抱啦。
6: 我买呢个都系为咗我。都是想被人抱公主抱系啦，跟住我是谂住俾手信俾香港朋友嘅，但系点知呢班消防员去咗香港，所以其实佢哋纸都可以买到，同埋佢哋都可以亲身体验被消防员抱。
5: 我都试过咧买佢哋，因为其实佢哋嗰本嘅calendar 咧都系做慈善嘅，咁就我试过就系买过，又系翻去寄俾朋友当圣诞礼物咯。
6: 佢哋好中意啦，肯定。
5: 佢哋嗌晒咯。嗱，我唔知佢哋敢唔敢摆，即系挂。出嚟啊！我有挂嘅，跟住我妹咪喺度笑我咯。我话唔系啊，你做慈善啫，有咩所谓？同埋佢嗰本 calendar 系有好多造型俾你拣噶嘛，即系就咁大只佬嘅又有，即系大个大只佬抱住啲宠物嘅又有，抱住啲澳洲嘅 wild animals 又有，抱住狗仔猫仔又有，咁另外都有好多唔同。咁我又觉得啊都 OK 啦，做慈善咁同埋都几过瘾啦。
6: 系啊，我系买咗六本，跟住佢买咗佢俾咗好多赠品我，即系例如 poster 啦。咁有六
5: 你靓女佢先俾咁多嘢你就
6: 系咪啊？系咪啊？ 跟住我好開心啦，又係周圍派啦，派俾香港朋友啦，咁又講咗話，呢、這個就係、是你哋嘅聖誕禮物啦，因為佢係新嘅一年，即係一月開始啊嘛，新年加聖誕禮物咁樣，咁佢哋超開心，我啲朋友都係。
5: 但好似去年香港都学佢咁咧，出咗本
6: 港版
5: 嘅消防员日历喎。
6: 哦，都几正嘅，都几正嘅，都有肌肉嘅，系啊。
5: 我觉得做消防员应该有肌肉嘅，系咪啊？好少会有大肚墩噶，系嘛？因为佢哋成日要操噶嘛，
6: 冇错，
5: 都辛苦噶嘛。但系你哋知道今年会唔会再去呢？
6: 会啊，应该
5: 买咗飞未啊？
6: 未买。
5: 仲未買啊？冇曬咯啲折。
6: 哦，係啊，
5: 係啊，之前其實之前係我今日幫你睇咗冇，除非你係 weekday 税啦，weekday 税就會有，好似八折到。咁但係如果 weekend 嗰啲就而家冇折，不過我就再早少少嘅。佢嗰時話咧出半價，咁我就佢就話唔知係有一個星期日就十二點開始開賣，我正坐定喺度，係買唔到咯。
6: 太多人搶啦，
5: 我估係啩，佢有話1万張飛可以半價，咁跟住就係七折咯。咁我就唯有買七折嘅飛。
6: 我自己都想多啲人去，即係可能 weekend 先至去，因為多啲氣氛啊嘛。同埋我諗佢好多設施都係多人嘅時候佢先會開咯。系咪啊？咩太阳舞啊？有啲比赛嘅咧？
5: 其实日日都会开嘅。咁我嘅经验就系我去过夜晚同埋去过正常朝头早。咁夜晚个价钱会平啲嘅，好似系4点之后入场。咁就如果你夜晚最主要睇佢中间嗰个 show 啦，佢有啲马术嘅 show 啊，有啲表演啦，最尾会放烟花。咁但系相对嚟讲就会夜晚去咗，你就可能冇得睇剪羊毛啊，冇得睇狗剪啊，嗰啲农产品嘅可能会少咗咯。咁同埋就调翻转，如果你玩机动游戏咧。就好正局啦，你唔使排咯嗰段时间，吓咁、但系如果朝头早就人流会多啲啦，咁当然系即系会个气氛会好啲。不过就如果你悭啲钱又谂住放工冇嘢做咧，咁其实我觉得夜晚去嗰个感觉又几唔同嘅、都多人咁，但系就好似就因为冇咗你嗰啲动物嗰 part 咧，就相对会人少咗入场。但系你喺中间嗰度睇 show 咧，其实都系要插针，因为佢冇限定位噶嘛，你乱咁插啊，坐下草地啊，坐喺侧边咁都 OK 嘅。
6: 咁如果泊车喺边度泊咧？泊街都得嘅。
5: 附近咧，我相信都好难泊到车噶啦、就算有咧，你就会系有，你都会贵咯。我有一年咧就泊咗近住唐人街，我泊咗喺 McWhites 嗰度，咁大概行过去系15分钟到咯。咁当然佢都有一个有一个专系 for Acre 嗰个价钱咯。咁你到时可以上网之前订下，咁有一个咧相对近啲嘅就系另外一个就喺Valley 个火车站嗰度行过去再会近啲，但系嗰个就会贵啲咯，嗰个停车场。咁我往年我就系因为有一两年咧系冇火车，咁所以嗰次我先要揸车出去拍咗喺唐人街。咁如果唔系，其实搭火车就会方便好多咯。点对点啫嘛，咁你咪拍咗架车喺火车站，跟住就搭。5毫子啫嘛，而家搭
6: 系布温桥个站。
5: 我唔知道你唔系佢直情有一个系去 Acre
6: 嘅，
5: 系啊，你成日就要问清楚佢Acre 嗰个站，咁你就去嗰站都系5毫子啫嘛，咁你就方便好多咯。咁当然走嗰时候，因为大家都系嗰啲时间走，咁相对走嗰时架火车会几逼嘅，会系系啦。咁睇下大家，即系特别系即系睇埋个放烟花，因为好似系7、8点到放烟花嘅。应该有冇记错咧？8点唔记得咗啦。咁总之，即系如果你玩到咁夜，跟住睇埋烟花就咧，就全世界一齐走。咁嗰阵时架车就会好 pack 咯。咁我就自己买咗飞啦，我就会系第一日去嘅，因为都要就我翻工嘅时间啦。咁我每年都系一个呢一年咧，我就会带我侄仔，下一年就会带我侄女，我就唔会两个一齐带，实在太辛苦啦。
7: 因为每年都会去，
5: 因为。啲侄仔侄女仲细咧，即系一个12岁，一个8岁，咁佢哋都仲有兴趣去玩，咁迟啲佢哋就会同佢到天嘅时候，佢哋就会同啲小系啦，同翻啲 friend 去玩，就唔跟我噶啦嘛。咁所以我都仲争取紧呢个机会同佢哋一齐去，系啦。咁跟住落嚟就系9月5号咯，或者8月，你仲有冇其他节目啊？头先讲咗，你8月30号会摆档。你就每个礼拜日都仍然是教瑜伽
6: 10点
5: 好了，9月头9月5号即是9月第一个礼拜六就是 River Fire 了。 嚟咗两年嘅 Poly， 知唔知 River Fire 系咩咧？有冇睇过啊？有冇出嚟？
7: 有啊，我有种回顾就啊，咁快又一年咯。
5: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其实几年都有喺我哋翻喺翻我哋4AB 电台度搞一个 gathering 啦。咁旧年因为忙住搞45周年咧，同埋搞歌唱比赛，我哋就旧年停咗一年。但系今年我哋会搞翻啦。咁就9月5号，我哋会喺翻我哋4AB 电台。入面我哋会有一个大食会啦，咁到时详情会话返俾大家听嘅。咁当然啦，咁我哋因为呢度呢我哋真係近水楼头啦，我哋直情喺 Story Bridge 下面。咁所以呢你哋因为佢四点钟就开始有嗰啲飞机嗰啲战机嘅表演啦，咁你可以早啲出嚟，咁喺我哋度你可以泊车啦，咁就方便啲啦，应该可以 OK 嘅泊车。咁跟住就係7点钟就会系放烟花，咁我哋以往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哋7点到啦，咁我哋就会行出去 Story Bridge 嗰度，咁就一齐睇下烟花，跟住翻翻嚟再玩下游戏啊，或者唱下 K 啊，食下少少嘢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留意我哋嚟紧嗰个公布，咁如果可以嘅话，可以 join 埋我哋一齐玩啦。咁一年一次，咁另外咧就系、是、中秋节啦。我哋咧就冇乜特别活动，不过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亚洲团体都会有活动嘅。但系你哋两位咧喺度，过中秋节系点过呢？
7: 啊，中秋节我会尽量买嚿月饼咯，
5: 尽量买一嚿，
7: 因为食唔到，真系一嚿啊，一盒食唔晒。
5: 有一嚿买嘅咩？
7: 诶，有噶，即系有啲散装咯，有啲 bakery 会买散装两嚿一嚿
5: 噶。呢度啲 bakery
7: 我会专登拣翻香港人开嘅。咁、哦、就係自己口味啦。
5: 我就一定係买返美心或者奇华嘅。我而家等緊奇华、哦、我见到美心已经出咗啦。我上个礼拜行呢个亚洲超市嘅时候已经有美心有荣华。但我未见到有奇华，佢哋话奇华会迟少少，我就、我去年买唔到个奇华。
6: 所以你都中意食传统定系中意食？
5: 我中意食两样都中意食，但我都会买传统嘅、我仲要买黄莲蓉，我唔食白莲蓉嘅。系、啊，咁你哋咧？你中意食咩噶？
6: 我冰皮咯，唔同嘅口味，好似
5: 但系而家冇咗大班、其他啲冇咁好食噶、以前大班我觉得好食咯。
6: 嗯，美心都 OK 嘅，
5: 系咩？我有一年食过美心唔得咯，可能而家好啲啩。
6: 我点样庆祝呢？其实我过去嗰几年都冇啊，就系、是、打电话俾屋企人咯，即系山长水远啊，你哋点样庆祝啊？跟住我就可能去跑步，系啦，就自己做自己嘢，完全冇乜气氛咁样。
5: OK， 咁好啦，咁啊跟住就到九月尾啦，九月尾就系我哋嘅第二届嘅歌唱比赛嘅初赛啦。咁所以亦都系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应该好快公布个详情点样做嘅。跟住仲有好多啊，八月、九月嘅2号、4号、6号咧 ，Kala 咧就会嚟到香港嘅乐队啦 ，Kala 咧就会嚟到澳洲做演唱会啦。9月2号就第一站会嚟 Brisbane 嘅，跟住9月4佢就 Melbourne 啦，9月6号就会去 Sydney。咁所以大家如果想即系好难得喺Brisbane 会有香港的歌手啊嚟唱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快啲去扑飞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听日咧，我知道线上有一个活动咧，就系、是、像我这样的爱情嘅导演啦，有一个线上嘅分享会啦。咁就系应该我哋澳洲时间4点至4点半嘅。咁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同谭慧晶导演一齐去分享呢一套电影嘅话，或者听佢嘅分享嘅话咧，咁大家可以去翻 Ponta Entertainment 或者Spider Web。Ponda 入面呢就 send 返个 message 俾佢哋啦，跟住就睇下可唔可以 book 到线上，大家一起可以同谭慧晶导演去分享一下呢一套电影啦。咁而呢套电影呢而家亦都喺澳洲度上演緊嘅。咁同埋呢我哋今晚呢最紧要啦。因为呢多谢 Ponda Entertainment 啦，咁佢哋送咗两张戏飞俾我哋。咁之前呢我哋都喺我哋嘅social media 呼吁过有即係想睇呢套电影嘅话呢，咁我哋今日呢会送出两张戏飞嘅。咁啊难得阿 Poly 嚟到啦，咁啊烧麦又喺度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会係即时抽呢一个像我这样的爱情嘅电影戏票嘅。咁啊所以已经系登记咗嘅朋友咧，佢嘅名字咧，我已经摆在呢个啱嗰度噶啦。咁而家麻烦 Poly 揭起个啱，抽一位幸运儿出嚟，跟住同埋读埋出嚟俾我哋听嘅边位，跟住咧我哋就会个别会再联络翻佢。咁我哋到时就会俾个电影嘅换票证俾佢噶啦。
7: 好，我摇下先。
5: 好，
7: 摇我抽啦。
5: 好啦，
7: 抽一张先。
5: 系啊，抽一张得噶啦。
7: OK， 幸运儿系。
5: 你读啊
7: ，Two Tall Chefs。
5: 哦，Two Tall Chefs。OK， 咁我哋就会，佢应该系 IG 嘅，如果我冇记错，咁我就会揾翻佢，跟住就会话俾佢听点样攞嗰张戏飞噶啦。咁我亦都会同多谢 Spider Web。Ponder 同埋 Ponder Entertainment 送出呢两张戏飞俾我哋啦，咁啊，我自己睇咗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几特别嘅题材，都系发人心性啊！我成日觉得佢入边嗰个，即系大家都令我眼界大开咗，原来喺呢一个范畴入边嘅朋友咧，都有佢哋自己嘅问题存在咁样样咯。好啦，咁嚟到最尾啦，咁啊，我都想问一下 Polly， 你今日个感觉系点啊？第一次离开麦同我哋做分享。
7: 我感觉好开心啊！好耐未试过用广东话讲咁多嘢。
5: 你屋企同你另一半系用咩呢
7: 都系广东话，
5: 你哋冇嘢讲，
7: 佢唔想听我讲嘢。
5: 系啊，头先佢话会洗碗啊，你讲嘢
7: 系啊，可能我会重复讲嘢，所以佢唔想听。
5: 哦，不如我搵日请你嚟我屋企食饭，跟住你开始讲嘢，佢就会帮我洗碗
6: 啦。可以啊，醒你谂到犀利啊！
5: 系啦，系啦，咁啊嗱，今日就多谢晒你啦。咁我亦都希望你迟啲，因为我听到你除咗你落呢个落画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噶嘛。
7: 系啊，好多嘢讲噶，
5: 系啦，咁啊。如果你礼拜六得闲就随时上嚟啦，
7: 好啊，
5: 系啊，你到时搵埋阿烧麦上嚟又得，
7: 好啊，
5: 系啊，咁啊，到时再见你啦。咁啊，烧麦仲有冇咩同我哋讲啊？你都好耐冇开麦啦喎。
6: 有啊，我下两多个星期咧，我都会依然上嚟，咁大家期待住我把声音啦。
5: 啊，系、啊，你上个礼拜对唔住，上个礼拜你系访问咗麻雀会嘅，
6: 耶，系啊，系啊，
5: 啊 ，OK， 都犀利啊，两文三语啊，你嗰个访问喺入边。有英文有国语有广东话，
6: 系啊，佢哋都有 prepare， 所以大家都好好啊。
5: 嗯，辛苦晒啦。好啦，咁啊嚟到最尾啦，咁啊希望好快再见到两位，咁啊亦都多谢晒你哋两位今晚嘅时间啦，一直由八点钟踩到十一点，咁啊转头一间十一点至一点咧，大家可以转翻去 FM 98.1嗰边咧，就听我咧同阿 Carla 做咗个访问，咁佢哋会讲翻啦，嚟紧今次这个澳洲演唱会和他们2024在澳洲的演唱会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什么新歌介绍给我们啊，又讲一下其实在香港夹 band 有什么的困难啊，还有如果大家喜欢夹 band 的话就更加要听他们的访问。那之后那下一半个下一个钟呢，我就会和大家做一个温习，就温习返晒 Carla 所有我喜欢的歌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喜欢 Carla 的歌呢，咁可以一间呢转返去FM 98.1 就可以听返两个钟头，第一个钟头就佢哋访问啦。第二个钟头我哋就听返晒 Carla 所有嘅歌啦。咁亦都如果大家如果譬如喜欢听香港歌手嘅话呢，咁继续留意啦。上个礼拜我哋就访问咗香港嘅女高音啦。再之前个礼拜就係细猫应住月啦。再之前一个礼拜呢就係 JW。王浩仪嘅，咁下个礼拜咧，应该咧我就会访问一对澳洲嘅 busking 嘅朋友，咁佢哋就喺 Melbourne 做 busking 嘅，都几特别嘅，都好后生嘅，咁佢主要阿 Nelson 咧，其实佢本身系医科生，点解佢可以又读医又可以做 busking 咧？咁所以下个礼拜咧，我就会访问佢，亦都可以听下佢哋嘅歌声啦。咁今日咧最尾啦，咁啊多谢晒两位，咁不如最尾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7: 好啊，拜拜。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